0: 巴。
1: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4: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信这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车辆行驶中，由于手一直放在方向盘上，所以有轻微的异常都能够立即感觉到，很多故障呢也是通过方向盘表现出来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通过方向盘可以感知到哪些故障。另外呢，为什么有些故障在发现之后，老司机会劝你凑合着开，不建议维修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开车时手要一直握着方向盘，因此方向盘稍有异常便立即能感觉到，方向盘上能察觉到的故障会影响操控性，并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都是需要及时维修的。下面来介绍

有几种通过方向盘感知的常见故障。第一，方向盘抖动。抖动分为两种类型，高速抖动和刹车抖动。高速抖动又分为震动和左右晃动。那高速时方向盘震动，说明轮子不平衡了。高速时轮子的震动比较大，传递到了方向盘上，只需要做两个前轮的动平衡就可以。如果高速时方向盘是左右晃动的，那说明方向机的拉杆球头松旷了，需要更换拉杆球头。如果踩刹车方向盘抖动，说明刹车盘已经不平了，那需要维修刹车盘，同时还要检查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胶套是否有问题，固定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螺栓是否松动。

通过方向盘来感知的常见故障，第二个方向跑偏，方向不自动回正，这两个故障呢都是由于定位数据不准确引起的，需要做四轮定位。跑偏的话呢，也有可能是轮胎磨损不一致或者是气压不同导致的，那定位前呢要先检查轮胎。第三呢，方向盘不正，很多人呢会把方向不正和跑偏混淆，其实这是有区别的。方向不正的意思是车能够保持直线行驶，但当车直线行驶的时候方向盘是歪的，如果把方向盘打正，那走的就不是直线。跑偏的意思呢，就是无论方向盘怎么打，车都无法保持长距离的直线行驶，出现方向盘不正，有

是拆过方向盘或者是转向中间轴之后没有装好或者安装的角度不正确导致的。如果呢没有拆装过，有可能是定位数据不准确导致的，这个都需要重新定位。

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在打方向时有异响，也传输了一种常见故障，首先要听响声的来源。如果在靠近气囊的地方响，那是因为方向盘磨到了下方的盖板，需要调整一下盖板就行了。当然有的异响有可能是气囊线圈的声音，需要更换气囊线圈。还有一种异响呢，是来自转向中间轴的地方磨到了用于隔绝车内外的橡胶皮碗，发出异响传递到了方向盘，听起来呢也像是方向盘发出的，只需要润滑一下就可以消除异响。再就是方向突然变沉了，打方向特别费力，首先要更换助力油。助力油脏了之后呢，会导致方向变沉，如果换油后仍不起作用，那就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助力泵和方向机损坏都有可能会导致方向变沉。

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握住的方向盘感觉到发飘，建议检查一下底盘悬挂，看看有没有这个零件的松动。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由于行驶中前轮摆头引起的，当车辆行驶达到某一高速时，方向盘可能会出现发抖或者是摆震的情况，甚至感觉车的方向感在控制时与预想的不一致，这时呢应该相应减缓一下车子的速度。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通过方向盘可以感知的故障，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有些故障老司机会劝你凑合着开不要修呢。别走开，稍后继续。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出现故障很正常，但出了故障后是否能修好才是关键。故障现象越明显，问题可能就越严重，那是否容易修好，这就要两说了。比如说打不着火了，原因也就常见有几种情况。电路、油路、信号逐项排除，就能够轻松找到故障。但有的故障呢，就不是那么简单，原因非常多，让专业的维修技师都很头疼，甚至他们建议凑合着开，不推荐维修。那么这些故障是哪些呢？稍后为您揭晓。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

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的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每时还是会反感，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杯。

不好维修的第一种故障，偶发性故障。不管什么故障，只要是偶发的并且是没有规律的，都是很难修的。故障出现了还没到修理厂又正常了。不管曾经发生过多大故障，只要到了维修厂没有故障现象了，那么就不容易检查出来。因为测量和检查结果一切正常，除非特别明显的电子元器件坏了，会存在有明显的故障码，否则靠数据流检测是无法准确查明故障的，只能逐项排除其他的故障源。如果隔三差五出现偶发性故障，那可以总结一下故障出现的规律。偶发性故障只能是多试车直到故障出现，但是有的故障虽然出现了，却只有短短几秒钟时间，这种是最难的，数据还没有看完就正常了，基本无从下手。

不好维修的第二种故障就是发动机抖动，特别是间歇性的抖动是不容易维修的，因为既没有故障灯亮，发动机的各项数据指标也都正常，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考虑更换燃油和机油的品质。如果是一些老车出现抖动，那维修的难度就更大了，而且维修成本非常高，很难保证能彻底修好，所以不推荐大修，凑合开。不好维修的第三种故障呢，就是车内异响。其实不只是车内异响，大多数异响呢都比较难查。查异响呢是维修技师最不愿干的工作，费时费力也不好修，尤其是中控台异响，就算听到里面的响声，也很难判断异响来自哪个位置。车内异响一般是卡扣松动，或者是因为这个共振而引起的，可以自己拍打几下，可能就不响了。甚至有的异响过几天自己就好了，基本没有必要大拆去解决，因为即使拆开了，也同样不知道是哪里响的，白花冤枉钱。

那不好维修的第四种故障就是油耗变大，经过检测后数据流一切正常，就是找不到问题。其实呢，影响油耗的因素也很多，驾驶习惯、行驶路况、胎压、车辆载重都是影响油耗比较大的因素。不好维修的第五种故障呢，就是操控性下降，特别是有的车在大事故之后虽然修好了，但是开起来总感觉转弯不太灵敏，方向变沉、抖动严重等问题。排除心理因素之外，车辆某些部件在

拉伸复位之后确实很难达到之前的状态水平，所以也只能将就着开，没办法达到修复如初。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林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2: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

0: 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爱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为您读书，红颜阅读，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了第四章的内容。第四章，一念之准，我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吧。今天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的主题，逃离人生的死循环，建立可持续性的正循环。你的人生是否陷入到无限死循环呢？先别着急回答，我们慢慢的聆听吧。春节假期呢，大多数中国人都习惯在

在吃吃喝喝当中度过。每年春节期间都有许多的饭局，有亲戚之间的来往，有同学的聚会，也有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有彼此相谈甚欢的，也有酒后大

春节假期呢，大多数中国人都喜欢在吃吃喝喝当中度过。每年春节期间都有许多的饭局，有亲戚之间的来往，有同学的聚会，也有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有彼此相谈甚欢的，也有酒后大

人生很多困局呢，都是有这样的死循环。面对这些死亡螺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要跳出这种循环，我们必须要看到循环。以巴尔扎克的问题为例吧，他的困难是很累，想去旅行，而旅行呢需要钱，所以他决定努力挣钱。于是他更加努力工作，结果更没有时间去旅行，而人也变得更加的疲惫。最后的结果是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不停地循环往复。其实这里边隐藏了一个由困难、决定、行动、结果四个要素组成的循环，仿佛呢有一根无形的绳索把四个要素串联了起来，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个循环圈，首尾相连，无法切断。再看上文提到的没钱的苦恼吧，他的困难是没钱，所以决定省钱，行动时不敢花钱，结果是视野越来越窄，机会越来越少，长此以往当然更挣不到钱，于是只能更省钱。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啊，双方出现矛盾的时候，一方会做出一个决定改变对方，产生行动是控制、干涉、说教，每天不停地巴拉巴拉说他，但是这个世界上又有谁会心甘情愿为别人改变呢？结果必然是争吵甚至家暴，所以关系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夫妻之间的矛盾变得更深。亲子教育也不例外，在孩子教育方面，家长遇到问题通常是孩子慢慢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主见，难免有些观点和行为不符合父母的意愿，这个时候作为父母很容易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改变、控制，希望孩子按自己的意愿去做，随之而来的行动呢是干涉孩子的行为，甚至打骂式教育，这样的结果就是孩子变得更加的叛逆，或者呢从此对父母关闭了心门，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的严重了。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为了解决问题需要做出决定，然后会按自己的决定行动，而行动带来的结果呢又会让之前的问题周而复始，这样的循环里系统一旦形成，就会像不受控制一样不由自主地开始强化，最后呢发展成人生的死亡螺旋。如果不能打破这种循环，我们将会继续地在重复的轨道上一遍遍地演示着已经上演无数次的失败。

所以很多人都会迫不及待地说，陷入到死循环的人生该如何的破局。面对这样的循环，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跳脱出去了吗？要突破死亡循环，首先要看到死亡循环背后的假设和信念。以没钱的苦恼为例吧，没钱、省钱、不花钱、没机会、更没钱，这个循环背后的假设是钱是省出来的。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个假设，并且呢能看到这个假设带来的结果是更加没钱，那就太好了。当你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不会傻到坚持让自己一直陷入到这种困局吧。也许你会改变信念，换一种活法。如果你愿意把关于钱的信念改写成钱是用能力挣来的，那你的决定就会变成提升自己的能力呀，而行动就会变成学习和成长，结果自然就

会变得更有能力，带来效果就会变得越来越有钱，而这一结果会进一步加强，钱是有能力挣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念。于是呢，此循环就变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而夫妻矛盾呢，夫妻之间一旦出现矛盾，就会陷入到夫妻矛盾、改变对方、干涉、控制、争吵，一直到矛盾加深这样一个死循环当中。这个循环背后的假设是，矛盾是因为对方的责任。可真的是这样吗？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吧，夫妻矛盾一定是双方都有责任的，怎么可能矛盾就是因为对方的责任呢？可是我们为什么总是想去改变对方，不去反思自己的问题呢？如果我们能念头一转，从自身做起去改善夫妻关系，那死循环马上就变成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循环了。比如说困难是什么？夫妻矛盾。那你的做法呢？不是干涉和控制对方让对方改变，而是改善自己，这是你的决定。行动呢，就是你观察、反省和负责任。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怎么做的？你有没有一些反省呢？你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做的确实有点过分呢？你要为这段糟糕的关系负责任。结果是你会发现，哦，处理关系的能力提升了，你不再指望对方去改变，你不再去干涉控制，不再去争吵，不再去加深矛盾，而是你处理夫妻关系的能力得到提升。以后再遇到一些问题，你会发现你会懂得处理。最后呢，夫妻越来越恩爱，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相比较之前你没有改变的观点，之前是发生了夫妻矛盾，你开始想要对方承认错误，去改变对方，干涉控制争吵，到最后对方也不愿意改变呢，不停的争吵，关系进入到死循环。所以一念之转，好像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了。那孩子的教育的困局又要如何破解呢？我在这里就不阐述了，留给大家自己去发现循环背后的假设，并想办法去扭转它。同时呢，希望各位聪明的听友举一反三，用同样的原理去扭转人生当中各种各样的死亡螺旋。正向循环一旦启动，人生会越来越好。当生活出现自己无能为力的状态时，很有可能你正在陷入到死亡循环当中。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去喝一杯，不要用酒精麻醉自己，不要去逃避，而是要让自己保持清醒，从困局当中抽离出来，去看看，去想一想，这个循环背后的假设和信念到底是什么？信念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自己要的效果又是什么？这时你会发现，你一直坚持的想法和你想要达到的效果其实是渐行渐远的，你的人生也像不断循环的螺旋一样，陷入到一个怎么绕都绕不出来的困局。

人生总会活在循环当中，不是负循环就是正循环，是正循环还是负循环，完全取决于循环背后的信念还有假设。而破局的关键，找准死循环背后的假设，并且想想你真正要到达的

人生效果。只要你能看到假设的荒唐一面，信念转换，并为了新的人生目标不断努力与成长，你的人生自然会朝着自己期望那样向前迈进。一念之转，原来的死亡螺旋瞬间就会转变成让生活更加幸福的成长引擎，足以改写人的一生。因为正向循环一旦启动，人生一定会越来越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活页阅读的全部内容，希望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真的能够帮到彼此。每一天我们抽出一段时光沉浸在读书的时光里吧，相信你一定会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我是红艳，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就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则重磅新闻。广汽集团在9月14号的晚间与上交所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指出，2026年9月14号，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意向协议，为促进地方国企和央企产业资源优化整合，提升上市公司经营效益，本公司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的部分股权，并筹集配套资金。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一汽股份将成为本公司的第二大和具有战略影响力的股东。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不构成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截至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避免造成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申请，本公司 A 股股票自2026年9月14号开市起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另外，广汽集团在公告当中指出，停牌期间呢，本公司将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及时履行信息的披露义务。广汽将会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披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重组预案，并申请股票复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汽集团，上证的股票代码为601238，港股的代码为02238，总部位于广州市，是在 A 股和港股整体上市的大型股份制汽车集团企业公司，目前拥有员工约8.2万人，财富世界500强连续入围14年，主要经营业务涵盖研发、整车、零部件、能源及生态、国际化、商贸与出行、投资与金融等7大板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车。日前呢，记者从智界汽车官方获取到了旗下中大型 SUV 智界 R7 的换新款更多的信息。该车将会配备智能款全新的颜色，同时呢，本车将会于本月内开启预定。在内饰方面，该车采用了一款全新的颜色，同时呢，本车将会于本月内开启预定。在内饰方面，该车采用的是全新的流光环抱式座舱，并且配备全新的紫色的内饰配色。另外呢，根据此次官方所发布的信息来看，智界 R7 换新款将会提供一流的流转智能恒温冰箱、双17.2英寸全新雨碟双联屏、车载220伏的电源以及智能车家互联和小憩模式，同时呢，将会拥有全景星空天幕以及852升的后备箱空间表现。

再来关注一下红旗旗下的天宫零七。近日的红旗宣布，旗下的天宫零七将会在9/21开启预售。该车定位为纯电动的中大型轿车，看作是红旗 EH7 的继任者，在外观和内饰上均进行了大量的调整，提供两驱和四驱两种的驱动模式，并且配备了激光雷达，预计将会搭载高阶辅助驾驶系统。通过外观来看呢，新车是以东方美学为核心，极简留白为设计思路，让其提升了。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有五心，食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p.m.
0: 每只小动物都带着生命的奇迹，你的善举是它们希望的开始，它们无声的等待，期盼我们能伸出援手。守护动物不仅是保护生命，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暴雨天气行人易于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0: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

0: 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藏匿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鸿雁。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首先来关注藏匿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玉影城，观场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观影落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谦虚自助火锅。那谦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了，仅需49元，就餐呢是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那新鲜的鲜肉、肥美的大虾全都是无限量的供应，真肉真虾您可以放心吃了。那菜品的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过瘾吧。

0: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八一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八一圈二次元集合了，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喽！9月25号9:30到17:00啊，万隆生活中心天街的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了。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啊，9月25号9:30到17:00。那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的空降，线下呢可以说是近距离的互动哈，所有的二次元同好、同学们或者是coser 都可以来集结。那9月25号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八一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的盛宴。再来关注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9月25号渔轩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启，可以说是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法。那渔轩夜市呢是重磅打造了巨型的超级月亮打卡的装置，月色唯美呢，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那全场的全天候是趣味不断哈，比如说在现场会有猜灯谜啊，趣味的猜拳呐、还有脑筋急转弯等等。那高颜值的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员的巡游，沉浸式的国风夜游氛围拉满，那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的烟火完美的碰撞。这个中秋请你来渔圈夜市哟，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我是红月。运动鞋啊，这几年很火，特别是呢在炎雨多热的地区啊，几乎是人手一双。很多人呢夸它凉快，有松弛感，不怕踩水。一些的洞洞鞋呢还被做成厚底的，更是精准了戳中啊我们年轻人的心，修饰腿型，拉长身高，潮流百搭。但是呢，实际上它其实有不少的缺点哈。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总结一下，洞洞鞋这样穿可能会毁脚。第一个呢是容易越穿越臭，洞洞鞋的一大缺点呢就是容易臭。网上有人断言说，夏天办公室、教室里要是突然飘来一股酸臭味儿，别怀疑，先找洞洞鞋。为什么洞洞鞋容易臭呢？鞋子发臭啊，其实有几个关键的条件。高温加上大量的汗液、角质加上细菌，可以说呢，洞洞鞋全方位把这些产臭的条件发挥到了极致。
1: 别看洞洞鞋有很多的透气孔啊，但它的脚背的风呢，只通脚背的风，脚底通常是塑料的材质，非常容易闷，尤其是夏天一热，走上几分钟的路呢，脚底就会出一层汗，滑不溜丢的。甭管是不是汗脚啊，出汗的概率是大大增加了。再加上洞洞鞋的材质主要有 EVA 和 PVC， 放大来看呢，它们都有很多的孔洞，尤其是 PVC， 这就给细菌提供了藏身之所。所以说，大量的汗液和鞋子上的细菌持续的接触，慢慢发酵，臭气就这样产生了。而且呢，这种臭还会慢慢的积攒，从一开始穿久了出汗才会臭，慢慢变成一穿上就开始臭。那这跟鞋子的主体容易藏污纳垢有关。
0: 那这第二点呢是，看似透气，因为洞洞鞋嘛，感觉会很透气，实则闷热，容易生脚气。不少网友提到自己因为穿洞洞鞋导致了感染脚气的一个经历啊。我们前面提到了说，穿洞洞鞋的时候，往往呢会容易出汗，对吧？这就导致了你的脚呢一直处在这种潮湿的状态。那相关的医生也给出了答案说，洞洞鞋如果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长期的穿，会增加脚部的真菌感染的风险，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脚气。比起网面鞋、布鞋，那洞洞鞋的主体的材质哈是容易吸汗性比较差，对比呢同样以塑料材质为主的拖鞋，那镂空部分呢太少了，整体的透气性其实是很弱的，特别是呢脚趾头，哎，这个缝隙，这也是脚气的高发的部分。洞洞鞋呢是以塑料材质紧紧包住脚趾或者是脚两侧，这样呢就难以哈这个通风，更容易产生脚气了。一些洞洞鞋的柔韧度不够，长期呢与足部摩擦，会使皮肤的屏障受损，也就为真菌感染了机会。如果你在雨天啊穿着它踩水，又潮湿又混杂了雨水当中的微生物，就会更容易助长脚气。

们再来关注看似舒适实则缺乏足弓的支撑。洞洞鞋呢有薄底厚底增高呢，还有把踩实感作为卖点的，但无论是厚薄呢，它们都有共同的一个缺陷，就是缺乏足弓支撑。正常的行走呢，需要足弓提供稳定的支撑和缓冲。洞洞鞋的材质较软，且缺乏对于足弓的贴合承托，导致脚掌在鞋内找不到稳定的着力点。有一些人呢，走着走着啊，这个脚底就开始隐隐作痛，检查发现足底筋膜已经松。

0: 持或者挛缩，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接踵而至。一旦足弓塌陷，受苦的就不只是脚，它会带来足部、腿部韧带和肌肉的疼痛，还会导致足果外翻、足内旋、小腿内旋、膝关节内移，甚至骨盆前倾和腰椎的疼痛。
1: 那尤其啊是儿童和青少年，你想骨骼呢正在发育，足弓呢本来就脆弱，如果鞋子毫无承托，就会干扰骨骼的正常发育了。此外呢，洞洞鞋宽大的这种柔软的鞋底无法有效的固定我们的脚步，脚呢在鞋子里会晃来晃去的，那稳定性是大打折扣。近些年来呢，流行的厚底鞋啊，这个厚底呢也是过高，更容易影响脚的稳定性，也会导致崴脚。之前就有个新闻说，甘肃一个女子穿7厘米厚底的洞洞鞋下楼，结果怎么样？结果呢，脚部哈粉碎性骨折哈，所以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0: 当然了，我们不是说穿洞洞鞋就完全不能穿啊，在适当的情境下穿就行，它适合作为偶尔的居家拖鞋或者是短仆的代步工具，但不宜长时间的行走时穿着，不要一整天都穿在脚上啊，都让脚出来透透气。那么另外，针对脚汗多的朋友呢，不下雨的时候可以搭配一双吸汗透气的纯棉袜，一方面呢可以把脚汗吸到袜子上，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减少脚和鞋子的摩擦，避免真菌感染。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3: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

0: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车辆行驶中，由于手一直放在方向盘上，所以有轻微的异常都能够立即感觉到，很多故障呢也是通过方向盘表现出来的。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通过方向盘可以感知到哪些故障。另外呢，为什么有些故障在发现之后，老司机会劝你凑合着开，不建议维修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开车时首要一直握着方向盘，因此方向盘稍有异常便立即能感觉到，方向盘上能察觉到的故障会影响操控性，并且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都是需要及时维修的。下面来介绍几种通过方向盘感知的常见故障。第一，方向盘抖动。抖动分为两种类型，高速抖动和刹车抖动。高速抖动又分为震动和左右晃动。那高速时方向盘震动说明轮子不平衡了，高速时轮子的震动比较大，传递到了方向盘上，只需要做两个前轮的动平衡就可以。如果高速时方向盘是左右晃动的，那说明方向机的拉杆球头松旷了，需要更换拉杆球头。如果踩刹车方向盘抖动，说明刹车盘已经不平了，那需要维修刹车盘，同时还要检查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胶套是否有问题，固定方向盘传动装置的螺栓是否松动。

通过方向盘来感知的常见故障，第二个方向跑偏，方向不自动回正，这两个故障呢都是由于定位数据不准确引起的，需要做四轮定位。跑偏的话呢，也有可能是轮胎磨损不一致或者是气压不同导致的，那定位前呢要先检查轮胎。第三呢，方向盘不正，很多人呢会把方向不正和跑偏混淆，其实这是有区别的。方向不正的意思是车能够保持直线行驶，但当车直线行驶的时候方向盘是歪的，如果把方向盘打正，那走的就不是直线。跑偏的意思呢，就是无论方向盘怎么打，车都无法保持长距离的直线行驶，出现方向盘不正，有的是拆过方向盘，或者是转向中间轴之后没有装好，或者安装的角度不正确导致的。如果呢没有拆装过，有可能是定位数据不准确导致的，这个都需要重新定位。

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在打方向时有异响，也传输了一种常见故障。首先要听响声的来源，如果在靠近气囊的地方响，那是因为方向盘磨到了下方的盖板，需要调整一下盖板就行了。当然有的异响有可能是气囊线圈的声音，需要更换气囊线圈。还有一种异响呢，是来自转向中间轴的地方磨到了用于隔绝车内外的橡胶皮碗，发出异响传递到了方向盘，听起来呢也像是方向盘发出的，只需要润滑一下就可以消除异响。再就是方向突然变沉了，打方向特别费力，首先要更换助力油。助力油脏了之后呢，会导致方向变沉，如果换油后仍不起作用，那就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助力泵和方向机损坏都有可能会导致方向变沉。

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握住的方向盘感觉到发飘，建议检查一下底盘悬挂，看看有没有这个零件的松动。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由于行驶中前轮摆头引起的，当车辆行驶达到某一高速时，方向盘可能会出现发抖或者是摆震的情况，甚至感觉车的方向感在控制时与预想的不一致，这时呢应该相应减缓一下车子的速度。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通过方向盘可以感知的故障，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有些故障老司机会劝你凑合着开不要修呢。别走开，稍后继续。

不好维修的第二种故障就是发动机抖动，特别是间歇性的抖动是不容易维修的，因为既没有故障灯亮，发动机的各项数据指标也都正常，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考虑更换燃油和机油的品质。如果是一些老车出现抖动，那维修的难度就更大了，而且维修成本非常高，很难保证能彻底修好，所以不推荐大修，凑合开。不好维修的第三种故障呢，就是车内异响，其实不该去解决，因为即使拆开了，也同样不知道是哪里响的，白花冤枉钱。

那不好维修的第四种故障就是油耗变大，经过检测后数据流一切正常，就是找不到问题。其实呢，影响油耗的因素也很多，驾驶习惯、行驶路况、胎压

车辆载重都是影响油耗比较大的因素。不好维修的第五种故障呢，就是操控性下降。特别是有的车在大事故之后虽然修好了，但是开起来总感觉转弯不太灵敏，方向变沉，抖动严重等问题。排除心理因素之外，车辆某些部件在拉伸复位之后确实很难达到之前的状态水平，所以也只能将就着开，没办法达到修复如初。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宁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1: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0: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0: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0: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宁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霸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5: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畅怀接着说，这书房本是五香楼下榻所在，与上房虽然隔着一个院子，却与温月江夫人卧室遥遥相对。她坐在书桌前面，脸对着窗户，从窗户望过去就是她自己夫人的卧室，不觉定着眼睛出了神，忽然看见五香楼从自己夫人卧室里出来向外边走。温月江直跳起来，跑到院子外面，把五香楼一把捉住，吓得香楼魂不附体，当时脸色泛青，心里突突兀兀的跳个不住，身子都抖起来。温月江把他一把拖到书房里，纳他坐下，然后在考篮里取出一个护书，在护书里取出一叠长稿来说：“请教请教，看还可以有望吗？”五香楼这才把心放下，定一定神，勉强把他头场文稿看了一遍，不住的击节赞赏说：“气量宏大，允称原作，这回一定恭喜的了。”月江不觉洋洋得意啊，又抢香楼看了2-3场的稿子。香楼此时心已大放，便乐得同他敷衍，无非是读一篇赞一篇，读一句赞一句。及至3场的稿都看完了，月江哈哈大笑说：“兄弟此时也没有什么望头，指望在阁下跟前称得一声老前辈就够了。”香楼说：“不敢当不敢当，这回一定是恭喜的。”从此以后倒就相安了。不过温武两个

异地而处罢了。这一颗温月浆果然中了，连着点了，谁知他偏不争气，才点了颔联，便上了一个什么折子，激动万岁爷龙颜大怒，把他的颔联革了，他才死心塌地的回家乡去。近来听说他又进京来了，不知钻什么路子，西图开赴，人家触动了前世，便诌了一句小说回目，是温月浆甘心戴绿帽。这位习语翁要对上一句，却对了两天没有对上啊。我说这个难题必要又有那么一回实事儿才诌得上呢，若是单对字面儿却是容易的，不过温对凉，月对星，江对海之类就得了。习语亭说，无奈没有这件实事儿，总是难的。当下我见柏树不在，谈了几句就走了。回到号里，只见一个人在那里和亮晨说话，不住的唉声叹气，满脸的愁眉苦目，谈了良久才去。亮晨便对我说，所谓祸备而入者，易备而出，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呀。我问是什么事儿？方才这个人是前任福建侯官县知县裘志禄的妾舅。裘志禄他在福建日子很久，仗着点官事无恶不作，隶属过好几任藩缺，越弄越红，后来补了缺，调了侯官守县，所刮的地皮也不知他多少。后来被新调来的一位闽浙总督查着他历年的多少劣迹，把他先行撤任，着实参了他一本，请旨革职，归案训办。这位裘志禄信息灵通，得了风声，便逃走到租界地方去。等到电旨到日要捉他时，他已是走得无影无踪了。后来访着他在租界，便动了公事，向外国领事要人。他又花言巧语，对外国人说他自己并没有犯事儿，不过要改革政治，这位总督不喜欢他，所以冤枉参了他的。外国人向来有这么个规矩，凡是犯了国事的叫做国事犯，别国人有保护之力。据他说所犯的是改革政治，就是国事犯，所以领事就不肯交人。闽浙总督急得了不得，派了委员去辩论，派了一起又是一起，足足耽误了半年多，好容易才把他要了回来。自然是恼得火上加油，把他重重的定了罪案，查抄家产，发急鞭充军。当时就把他省城寓所查抄了，又动了电报咨询他原籍，也把家产抄没了，还要提案问他忌顿之处。裘志禄便供家产尽绝了，然后起戒充军。这裘志禄有个儿子名叫鲍英，因为家产被抄无可过活，等他老子起戒之后，便悄悄向各处忌顿的人家去商量取回应用，谁知个人不约而同的一起抵赖个干干净净。你倒如何抵赖得来？原来裘志禄得了风声时，便将各种家财分向各乡好朋友处忌顿，一一要了收条藏在身边，因为儿子鲍英一向挥霍无度，不敢交给他，他自己逃到租界时便带了去，等到一边外国人把他交还中国时，他又把那收条托付他一个朋友代为收住，其实还仗着上下打点，以为顶多定我一个革职查抄罢了。万不料这一次总督大人动了真怒，前神既穷，竟把他发配急鞭。他当红的时候是睥睨一切的，多少铜银没有一个在他眼里的，因此铜银当中也没有一个不恨他入骨的。这次他犯了事儿，凡经手办这个案的人没有一个不拿他当死囚看待的。有时他儿子到监里去看他时，前后左右看守的人寸步不离，没有一个不是虎视眈眈的。父子两个要通一句私话都不能够，要传递一封信更是无从下手。直到他发配登城的那天，鲍英去送他，才去了个遍，把几家忌顿的人家说了个大略，还不曾说得周全，便被那借差斥喝开了，又忘记了说寄放收条的那个朋友。鲍英呢也是心忙意乱，听了十句倒忘了四五句，
所以

0: 闹得不清不楚，便分手去了。带他存放收条的那个朋友，本是福建著名的一个大光棍，姓单，名叫湛光。当日得了收条，点一点数，一共是13张，每张上都开列着所寄的东西，也有田产房契的，也有银行存据的，也有金珠宝贝的，也有衣服香笼的，也有字画古董的，估了估价，大约总在70-80万光景。单湛光暗想，这厮原来在福建刮的地皮有这么许多，此刻算算已有70-80万，还有未曾拿出来的，与其汇回原籍的呢，还许他另有别处寄顿的呢。此刻单湛光已经有意要想他法子的了。等到裘志禄定了充军罪案，见了明文，他便带了收条径到福州省城，到那13家出力收条人家挨家去拜望，只说是裘志禄所托要取回寄顿各件，又拿出收条来照过，大家自然没有不应允的道理啊。他却是只有这么一句话，说过之后却不来取。等13家人家挨次见其之后，裘志禄的案一天紧似一天，那单湛光又拿了收条挨家去取，却都只取回一半。譬如寄顿10万的，他只收回5万，在收条上注了某月某日收回某物字样，底下注了裘志禄名字，然后发出帖子去请客，单请这13家人。等都到齐了，坐了席，酒过三巡，单湛光举起酒杯敬个人都干了一盅，说列位可知道，裘志禄一案已是无可挽回的了。当日他跑到租界，兄弟也曾经助他一臂之力，无如他老先生运气不对，以至于有今日之事。想来各位都与他相好，一定是待他扼腕的。众人听了，莫不齐声叹息。单湛光又说，兄弟今天又听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不知诸位可曾知道。个人齐说，弟等不曾听得有什么消息。湛光说，兄弟也知道列位未必有那么信息灵通，所以啊，特请了列位来商量一个进退。众人又齐说，愿闻大教。湛光说，兄弟这两天带他经手取了些寄顿东西出来，原打算向上下各处打点打点，要翻案的，不料他老先生不慎，等我取了东西将收条交还他时，却被禁足看见了，一齐收了去，说是要拿去回上头。我想唐使被他回了上头，是连各位都有不是的，一经调审起来，各位都是窝家，就是兄弟这两天带他向各位处取了些东西，也要耽个不是，所以请了各位来商量个办法。众人听了，面面相觑，不知所对。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湛光又催着说，我们此刻统共14个人，真正同舟共命，务求大家想个法子脱了干系才好。众人歇了半天无话，湛光又再三相促。众人说，弟等实无善策，还求阁下代设个法儿。非但阁下自脱干系，就是我等众人也是十分感激的。湛光说，法子呢是还有一个，幸而呢禁足头兄弟和他认的，一向都还可以说话，为今之计只有花上2文把那收条取了回来，是个最高之法。众人说，如此最好，但不知要花多少啊。湛光说，少呢我也不能向前途说，多呢我也不能对众位说，大约你们各位多则10000一个人，少则8000一个人是要出的。众人一听大惊，我们哪里来这些钱花呀？湛光把脸一沉，默默不语，慢慢地说，兄弟是洋商所用的人，万一有什么事儿牵涉到我，只要杨东一出面，就万事都消了。 兄弟不过为的是重

或在官的，或在墓的，一旦牵涉起来，未免不大好看，所以多此一举罢了。各位既然不原谅我兄弟这个苦衷，兄弟也不多管闲事了。说着连连冷笑。内中有一个便说，承阁下一番美意，弟等并不是不愿早了此事，实系因为带姓裘的寄存这些东西并无丝毫好处，却无故被累，凭空要花去18000，未免太不值得了，所以在这里踌躇罢了。湛光哈哈大笑说，亏你们，亏你们呢，还当我是坏人要你们掏腰呢，花了18000把收条取回来，一个火烧掉了，他来要东西，凭据呢，请教你们各位，是得了便宜是失了便宜？至于我兄弟为自己脱干系起见，绝不与诸位计较，办妥这件事之后，酬谢我呢我也不去，不酬谢我呢我也不怪，听凭各位就是了。众人听了恍然大悟，说，如此我等悉听湛翁吩咐办理就是了。湛光说，办我只管去办，至于各出多少使费，那是要各位自愿的，兄弟不便强派。众人听了又互相商议，有出10000的，有出8000的，有出5000-6000的，统共凑起来也有115000了。湛光摇头说，这点恐怕不够啊，白费唇舌不要紧，兄弟是在阳东处告了假出来，不能多耽搁的，怕的是耽搁时候。众人见他这么说，便又商量商量，凑够了12万银子给他，约定日子过付。他等银子收到了，又请了一天客，把13张收条取了出来，一一交代清楚，众人便把收条烧了。所以等到报应去取时，众人乐得赖个干干净净。报应至此真是走投无路啊，忽然想起他父亲有一房姨太太寄住在泉州，那姨太太还生有一个小兄弟，今年也有8岁了，那里须有点财产，不免前去分点来用用。想罢便径到泉州来寻找那位姨娘说明来意。那姨娘说，阿弥陀佛，我这里个个月靠的是老爷寄来的10两银子过活，此刻有大半年没寄来了，我娘两个正愁着没处过活，要投奔大少爷呢。说着便抽抽噎噎起来。报应不觉愣住了，但既来之则安之，姑且住下再说，姨娘倒也不能撵他，只得由他住下。报应终日繁琐，总说老人家有多少钱寄顿在这里，姨娘如果不拿出来，我只得到晋江县去告了。姨娘急了，便悄悄地请了自己兄弟来商量，不如把家财各项暂时寄顿到干妈那里去。原来这位姨娘是裘志禄从前署理晋江县的时候所致，及至卸任时，因为家中太太颇恶不过，不敢带回去，便另外置了一所房里给他居住，又恐怕没有照应，因在任时有一个在籍翰林杨尧蒿太史十分交好。这杨尧蒿本名叫杨尧松，因为应童子事时屡试不受，大家都说他这名字不利，他有一回小事就故意把松字写成蒿字，果然就此进了学，连结上去。因为点到翰林那年已经40多岁了，就不肯到京供职，只回到家乡，靠着这太史公的头衔包揽几件词送，结识两个官府，也就把日子过去了。裘志禄在任时和他十分相得，交谢之后，这位姨娘已经有了6个月身孕，因为叫他独住在泉州放心不下，所以和杨太史商量，把这个姨娘拜在杨太史的姨太太膝下做干女儿。过了3-4个月，姨娘便生下个孩子。此时志禄早已进省去了，这边往来的十分热闹，杨太史又给信与志禄和他道喜。志禄得了信，又到泉州走了一次，见母子相安，又重新拜托了杨太史照应，所以一向干爹干妈干女儿叫得十分亲热。此时报应来了，开口告官闭口告官，姨娘没了主意。

0: 便悄悄叫了自己兄弟来和他商量，不如把紧要东西先寄顿在干娘那里，就是他告起来，官府来抄，也没得给他抄去。定了主意，便把那房产、田契以及金珠首饰值钱的东西放在一个水桶里，上面放了两件旧布衣服，叫一个心腹老妈子装作到外头洗衣服的样子，唐灾黄灾拿出了大门。姨娘的兄弟早在外头接应着，跟着那老妈子看着他进了阳太史的大门，方才走开。如此一连三天，把贵重东西都运了出去，连姨娘日常所用的金鸭发簪子都除了下来拿去，自己换上一只包金的。恰好鲍英这天吃醉了酒，和姨娘大闹，闹到不堪，便仗着点酒意，自然翻箱倒窃起来。搜了半天，除了两件细毛衣服之外，竟没有一样值钱东西。鲍英至此也自索然无味，只得把几件父亲所用的衣服及姨娘几件细毛衣服要了，动身回省。这边姨娘等大少爷去了，便亲带了那老妈子去见干妈，仍旧十分亲热。及至问起东西时，杨姨太太不胜惊讶，说是不曾见来呀。姨娘也大惊，指着老妈子说，是我叫他送来的，一共送了三次，难道他交给干爹了？连忙请了杨太史来问。杨瑶蒿说，我没看见呢，是几时拿来的？姨娘说，是放在一个水桶里拿来的。杨姨太太笑说，这便有了，连忙叫人在后房取出三个水桶来。姨娘一看，果然是自己家中之物，几件破旧衣服还在那里，连忙把衣服拿开一看，里面是空空洞洞的，哪里有什么东西呀？姨娘不觉目瞪口呆，老妈子便插嘴说，是我第一天送来这个桶，里面有两个拜匣，我都亲手拿出来交给姨太太的，我还要带了水桶回去，姨太太说是不必拿去了，你出来时候那衣服堆在桶口，此刻回去却瘪在桶底儿，叫人见了反要起疑心，我才把桶丢在这里。第二天送来是一个大手巾包，也是我亲手交给姨太太的，姨太太还说有什么要紧东西赶紧拿来，如果被你家大少爷看见了，就不是你家姨娘的东西了。第三天送来的是两个福州漆盒，因为那盒子没有锁，还用手巾包着，也是我亲手点交姨太太的，怎么好赖得掉？杨太史说，住了，这拜匣、手巾包、盒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你且说说。姨娘说，一个拜匣里全是房契、田契，其余都是些金珠首饰。杨太史说，呵，你把房契、田契、金珠首饰都交给我了，好好你家的东西为什么要交给我呢？姨娘说，因为我家大少爷要来霸占，所以才寄到干爹这里的。杨太史说，那些东西一股脑值多少钱呢？姨娘说，那房产是我们老爷说过的，置了50000银子，那首饰是陆续买来的，一时也算不出来，大约也总在5-6万光景。杨太史说，你把10多万银子的东西交给我，就不要我一张收条，你就那么放心我，你就那么糊涂？哼，我看你也不是什么糊涂人，你不要想在这里撒赖。姨娘急得哭起来，又说老妈子干没了。老妈子急得跪在地下，对天叩响头赌咒，把头都碰破了，流出血来。杨太史索性大骂起来，叫撵。姨娘只得哭了回去，和兄弟商量，只有告官一法。你想，一个被参折戍知县的眷属和一个县城活着的太史公打官司，哪里会打得赢啊？因此县里府里道里司里一直告到总督都不得职，此刻跑到京里来，要到督察院里去告。方才那个人便是那姨娘的兄弟，求治路的窃救了，莫说告到督察院，只怕等皇帝出来扣婚都不得职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卢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赛典韦原行亲新来乍到啊，立功心切，抢先出战，被神枪镇八方马中破了暗器骷髅锁，一边打的是抱鞍吐血，败归本队。马中这武功啊确实是好，就这一下几乎镇住了河东满营众将啊。小将高行周不服气呀，跟大帅周德威讨令出马临敌。阵前一报名，马忠佩服高四季的名头，连让了三招。像高行周这种人，你让着他呀，比骂他八辈祖宗还难受呢。小伙子抖擞精神，催马摇枪，跟马忠就拼了命了。这条枪使出来是有赞为证啊，只见这条枪梅花巧样装，扎出一条线，撤回放寒光，银龙来搅海，猛虎上山岗，攻守随心意，北霸六合枪啊。高行周从小跟父亲习武，二五更的功夫枪法已经不算低了，有一定的水平，后来又得到了二师伯银枪圣手夏鲁彦的指点，那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啪啪啪，这条枪使开喽，真不亚于蛟龙出海，怪蟒翻身呐、啊、招数快，手法也狠。他这个岁数能把枪练到这个份上，那就算十分不得了了。马忠一开始啊还是攻的少守的多，他主要呢就是为了看看这高家枪的招式。高行周使出三枪来，他不一定出一枪，尽量呢让高行周把枪法全使出来。看来看去，马忠暗自点头，这孩子使的真是好枪法呀。不过呢还差着火候呢，这枪法真要是白马银枪高四季使出来，自己可就没有这么轻松了。这高行周也不软呐，假以时日必然是一个枪法的大家呀。前三十个回合，高行周一阵子猛攻，大枪雨点似的扎马忠啊，马忠不还招，几乎就是防守。过了六十个回合以后，高行周的枪法就没那么快了，招式使得基本也差不多了。马忠一乐，小子折腾不动了是不是？这回呀你看看本帅的枪法吧。一抖这条丈八金丝点钢枪，这枪到了马忠手里头就跟面条似的，这个柔韧，这个巧妙劲儿就别提了。要刚有刚，要柔有柔，使出来他这套翻汉龙虎枪，呵呵，那真是上三枪盘龙绕柱，中三枪不离小腹，下三枪开膛破肚，左三枪狡兔三窟，右三枪如狼似虎，前三枪迎门不过，后三枪如猫扑鼠，枪枪要命实难防，鬼神遇到也发怵啊。马忠这枪使得到位呀、啊、就像一座枪山相仿，把高行周时困在其中。河东这边观阵的众人，包括晋王李存勖在内，全都看呆了，这姓马的枪法太好了，高家枪名闻天下呀，现在被他这枪给压制的居然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大家伙儿全都为高行周捏把汗，尤其是铁枪赛太岁雄霸熊宝林，替哥哥揪心呐，这脸上变毛变色，提心吊胆，为高行周着急。高行周那边呢更是压力山大呀， 手里这条枪啊越来越使不开了，勉强打到80来个回合，他心生一计，得了，别打了，再打下去我是非输不可。他这枪啊太厉害，我呀还是用回马枪赢他吧。想到这儿呢，高行周一摇大枪，金鸡三点头，啪啪啪猛扎三枪，喊了一声，马忠你实在厉害，少爷不是你的对手，回归本阵去了。说完了调转马头，直接往本军阵就跑，使回马

枪呢，高行周多了个心眼儿，他知道老高家回马枪名声在外，你要是围着疆场转着圈的跑，马忠必定得怀疑，要不他就不追了，追呢也得留着后手。像他这样的武艺，再有了防备，自己这回马枪使出来也成功不了。所以高行周呢以假乱真，做出真败的样子，直接奔本军阵跑。马忠呢知道老高家人善使回马枪，其实怎么了，这事还没用呢你就败了，我非追你不可，就得逼着你使这回马枪。他是艺高人胆大呀，说了一声，高行周还没分出胜败来呢，我看你往哪儿走。他在后边催马挺枪，是紧追不放啊。您看有时候这名声在外呀，他也不是好事，这家伙承受的压力可不小啊。马忠一心要领教老高家的回马枪，高行周在战场上啊还没使过回马枪，心里头一点谱都没有，尤其是面对马忠这样的强敌呀，他这回马枪啊几乎就成了明着使了，能扎得上吗？管用吗？高行周犯二虎啊，马往前跑，耳朵往后听，马忠这马蹄声越来越近，他这心里头啊是越来越发慌，脑门子上这汗呐、哗哗往下直流。小伙子这压力可不小啊，人压力大这还不算，马还出事了。他这马呀跑着跑着，这脚底下也不知道绊着什么东西了，咵嚓扑通来了个马失前蹄，高行周连人带马是摔倒在地。这就叫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意想不到的事儿，可它就是发生了。呱唧这一下子把高行周给摔的是七荤八素啊，手里头这条大枪好像没撒了手，摔懵了都。马忠在后边追着追着，前边突然发生这种情况了，他也纳闷啊，哎嘿嘿，小高连人带马趴地上了，这是要使绝招了吗？回马枪啊，这是原来这招这么使啊，确实有点出人意料之外啊，人家这枪啊使的就是绝，摔的跟真的一样，你就看不出一点假来，要不然说老高的枪厉害呢，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我呀得多加点小心，别在小河沟里翻了船。马忠心里这么想着，他赶紧把这马的丝缰这么一提，一踹外手蹬，这匹马当时滴溜就是一转弯，同时呢端着手中这条枪，准备随时应付高行周的回马枪。他端着这枪，按现在钟点说足有20多秒，也没见这高行周出枪。马忠纳了闷了，怎么没动静呢？这回马枪怎么这么神奇呀、讲究后发先至，以静制动吗？那我就更不能先出手了，我就让他在地上躺着，我就看你到底这招什么时候使。他这一胡猜呀，把高行周给救了。高行周是不想出枪吗？出不了枪了，摔得晕晕乎乎不说呀，那马呀还把他左腿给压住了，你说他怎么出枪吧，这尴尬劲儿就别提了。河东这边呢，熊霸熊宝林一看哥哥这马摔倒了，吓得他一闭眼呐，暗想我哥哥这回完了。等他再一睁眼呐，马忠端着枪转圈儿，正给高行周相面呢。马忠没想到高行周这是真摔呀，他不敢贸然下手，他要是真把高行周给杀了，也就没有后来的高怀德高怀亮了，也就没有高君宝寿州报号双锁山招亲了，高行周就是死也得死在赵匡胤手里头，咱们得把他呀给赵匡胤留着。马忠这一迟疑呢，救了高行周一条命，也给熊霸留了救人的时间了。熊霸看见马忠没扎高行周，一催坐下抱月无暇兽就冲上来了，姓马的休伤我哥哥，你要敢伤他一根毫毛，我把你碎尸万段呐、他这一喊呐、好像是半悬空中打个霹雷相仿啊。

话到人到马也到，杠八宾铁点钢枪是分心就炸。马中荷香这么一挂，抖手猛击夺速往里进招。雄霸大枪一砸马中这枪头，枪走平杆，反手就扎。马中悬当换腰，身子这么一歪，鞋子里扒一个白蛇吐信。雄霸一摇这大枪，横扫千军，嘡啷就给他磕出去了。两个人一个照面，一对三枪，平分秋色。等二次圈马回来，再瞧高兴州啊早爬起来了，拉着马回去了。呵，马中这个后悔呀，合着刚才这小子是真摔那儿了，我还当他这武艺有多高呢。气得马中啊是咬牙切齿，都怪上来捣乱这位，这个主啊武艺也不低，竟顾着对枪了，也没看长什么模样。马中抬头仔细打量来的这个人，就见此人呐、身高足有一丈挂零，又黑又胖，脑门倍儿亮，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呐，长得是凶眉恶目，狮子鼻子，火盆口，海下无须，岁数不大，看样子二十来岁，头上戴皂缎的软扎巾，密排白绒球，勒白飘带，身上穿皂缎的紧身靠袄，寸排骨头钮，白绒绳勒狮子畔，散掖两肩头，一巴掌宽的白色丝兰大带纱腰，挽个猫头疙瘩垂在裆口之下，白缎子薄底快靴，在这位手里头拿着一条丈八宾铁点钢枪，枪缨子冰盘大小，枪头子跟那大铁锹似的。就这条枪啊，上秤腰都有百斤开外。这小伙子是又黑又愣，又猛又冲，连人带马一团黑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一瞧啊就是一员猛将。高行舟跑回去了，雄霸瞧着哥哥没事了，拿眼一瞪这马中，哎，我说姓马的，你瞧什么呢？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是不是？天不随人愿呐，我哥哥怎么没连你一枪扎死呢？马中闻听乐了，嘿嘿，这一黑脸的小将，你是何人呢？到了阵前呐，咱们该打仗打仗，不斗嘴。雄霸一拨了大黑脑袋，要问我吗？家住在金顶太行山，我的老祖宗乃是隋唐年间的紫面天王熊阔海，我的老父亲名叫熊天福，要问小爷我喊吗？赛太岁铁枪大将熊霸熊宝林呢。哦，原来是太行山熊家乡的后人，怪不得能和本帅一对三枪，丝毫不落下风呢。好枪法，撒马吧，我要会会你的熊家枪。好啊小子，算你知道的多，见得广，还知道我们熊家枪呢。就冲这个啊，待会儿扎你的时候让你死得痛快点，照枪吧你。扑噜，雄霸是颤枪就扎呀。马中呢不慌不忙，横枪招架，见招拆招，见势破势，还是守得多攻得少，让雄霸呀尽量耍吧，他要看看这熊家枪啊到底好在哪儿。真正明眼人一瞧就瞧出来了，高行舟也好，雄霸也好，这武功啊都和马中差着一大块呢。人家是稳扎稳打，犹如老叟戏顽童，差不多少，这仗你能打得赢吗？这两员小将呢，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管这套，上来是真杀真砍，没有保留，把本领都使出来了。马中这一不还手，雄霸就跟逮着便宜了似的，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啪啪啪啪啪，把老熊家的枪招都使出来了。五六十个回合，招式使得就差不多了。马中边打边问，哎小子，我说你还有别的招式没有啊？你这枪法使得可翻了头了，这几招前面可都用过了，要是没有花样了，本帅给你练几手，你看看我这枪招怎么样啊。行吧，我这还两万多招呢，怕用多了让你学了去，对付你啊

0: 这几招就够用了。
1: 好啊，那你就看我的吧。
0: 马忠明白。熊霸说还有20000多招呢，那纯属胡说八道，
1: 也就这两下子了。现在呀，他可以反手为攻了。这八宝金丝点钢枪舞动如飞，招式加紧，往里进招啊。
0: 没用20个回合把熊霸给忙活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流，手忙脚乱呐。他这能耐呀，和高行周仿上仿下，岁数还小，力气还没长足呢，时间一长呢，呼哧呼哧可就喘上了。被马忠给逼的团团乱转，一个不留神就有性命之忧啊。高行周和熊霸交情莫逆，在后边能不替兄弟担心吗？实在看不下去了，二次跟周德威请令，元帅，我兄弟不是马忠的对手，末将要去给他帮忙。周德威看了看高行周，行周啊，你还能打吗？
2: 元帅，我没问题，就是我这马不行了，您得给我换匹马。
0: 按说俩打一个呢，不符合打仗的规矩，可这节骨眼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少帅周光甫过来把马换给高行周，高行周道完谢，上马提枪，够奔疆场，和熊霸是双战马忠。马忠一阵的大笑，小高哎，你又回来了，哎，咱们接着打。他是抖擞精神，力战二小将，三个人三条枪就打到一处了。您别瞧就这样，两员小将依然奈何不了马忠。这马忠啊，还是越战越勇呢，而且呢，还把从他们那儿学来的招式用到他们两个人身上了，用高家枪攻击熊霸，用熊家枪攻击高行周，使高家枪扎高行周，使熊家枪扎熊霸。这家伙记性也太好了，别人的招式呢，他是信手拈来，用起来呀，像模像样的。要不就当初草原圣人朱邪良才，为什么看他是块料呢？这个人真是个练武术的奇才呀，能以彼之道还彼之身，他还有自己的创意，把招给你改的似像非像，真假莫测，你说厉害不厉害吧？跟这样的对手拆招过招简直太危险了，这还得说是马忠手底下留着情呢，要不姐高行周跟熊霸早就完了。就这俩人双战马忠，也是打得相当的吃力呀。晋王李存勖看到两员小将打得如此辛苦，吩咐军兵给两位小将军擂鼓助威。军兵擂起20面大鼓啊，嘣嘣嘣，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战鼓可就敲起来了。瓦桥关这边的兵将啊，看见河东敲鼓了，也不敢落后啊，给主将是擂鼓助阵。于是乎，两旁边好几十面战鼓一齐敲啊，鼓响如同爆豆一般，儿郎们摇旗呐喊，声音震天。正在李存勖看得出神的时候，有人来报：启禀王驾千岁，太原府的押粮官郭威郭文仲郭将军前来交令，传他来见。
2: 是。
0: 自从太原府发兵，这押粮运草的就落在后头了，直到现在才过来。军兵下去一传呢，郭威来到王爷大帅马前，分于他委撩两征裙，欺身跪倒。郭威见过王家千岁，见过大帅，我将押运粮草来迟，还请按军法降罪。晋王摆摆手：文忠啊，起来吧，本王问你是因何来迟啊？
2: 回王家千岁，末将在押运途中路过燕山脚下，遇到占山的牛家四猛，这四个人呢要夺粮草，与微臣纠缠不休，经过多日的征战，末将才将四人铲除，所以呢这才贻误了军机，请王家千岁和大帅惩罚。
0: 哦，那粮草和军师有无损失啊？
2: 回王家千岁，粮草没有损失，军士死伤100余人，死伤将

0: 当时登记造册，报与军政司，该抚恤抚恤，该治伤治伤。念在你这也是初犯，一路辛苦，退到一旁休息去吧。李存勖这个事儿啊，处理得很妥当，人家这一路押粮运草的不容易，也没耽误大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过去了。虽然说呢，治军要严，但也得有体察人情之处，这样呢才能收买得住人心呢。贻误军机这个事儿啊，你说大就大，说小就小。郭威一见李存勖没有惩罚，擦擦脑门子上的汗，来到大帅周德威马前。元帅，战场之上这三个人我认识，一个是高行周，那俩是谁呀？哦，那小黑脸儿啊，是跟着高行周来投河东的小将雄霸，那个30多岁的呀，是瓦桥关的大元帅马忠马天龙。哎呀，元帅，马忠这枪法可厉害呀！是啊，我看这两员小将啊，都不一定敌得住他呀。即使如此，末将讨令，愿意上阵助他们一臂之力。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

0: 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0: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2: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4: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4: 家有儿女》。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愆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有儿女栏目，我是主播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区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5: 你好易贤。
0: 田姐，最近有件小事儿哈，比较困扰我，跟你说说。
5: 说来听听呗。
0: 闺女的英语小节目演出，我就去了嘛。观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我闺女在表演的时候也不主动举手，等老师叫她上去的时候呢，她还有点害羞。其实她在英语课堂当中表现得非常好，老师经常向我表扬她的成绩。但我就想，她是不是不自信呢？我想问问你啊，如果孩子是这样的情况哈，不管他自信也好还是不自信也好，我应该怎么应对哈，能让他有更好的表现？
6: 就你心里有一个理想的小孩，不仅平常成绩啊表现方面面很好，那么只要在需要他出现的时候，他就积极踊跃，落落大方。
0: 是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
6: 对对。

0: 我在想，你不是表现得挺好的吗？
1: 嗯，但是看起来好像对这件事情不太自信的样子。
0: 是这样
1: 的。那你有和他聊过吗？不好聊，因为你直接问他你怎么还不自信了呢，那一听就是在批评他是吧。
0: 啊，或者是问你今天有点害羞吗，他就 没法，他可能就会觉得我在批评他，在评价他，就有可能是这样的。田姐
1: 啊，就是你没有敢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他就很在意那种看起来是评价的东西。
0: 是的，所以我就想我默默的去观察一下，默默的去做一些什么能够让他哎自我感觉很良好，愿意去展示自己。
1: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啊，首先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会有一个天真的想象，就是如果一个孩子足够优秀，或者说他准备足够充分的话，他在所有的场合都应该是落落大方的，是吧？
0: 乐意展示的，
1: 积极踊跃的，乐意展示的。其实你在你回头想想，我们成人，我们其实有很多瞬间也是硬着头皮去做很多事情，硬着头皮搞定了一些事情。所以首先这未必是个问题啊，因为孩子嘛，在需要集中注意力，在需要集中呈现的时候显得紧张，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
0: 还真是，
1: 或者说不是那么积极的去表现。首先这是个常态的事情，这是个常态的事情。如果孩子没有觉得说困扰到说我两腿抖到不能走路，或者说当场哭晕说妈这活儿我干不了，下辈子我也干不了，其实都不是问题啊，是他正常的一种反应，所以所有人很正常的反应。
0: 首先别太担心哈，因为咱有的时候出去主持节目的时候也有刚开始心里打鼓的紧紧张张的事，
1: 谁没抖过呀？对对，所有的人在公开场合的时候都紧张过、害怕过、都抖过。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大概率是完成了很多事情，完成的很多事情并不都是带着愉悦的胜任的感觉去完成的，就这是人生的一个常态嘛。但是我也非常理解你的感受，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孩子在很多事情的时候要自信一点，要享受这个过程。我们现在最时髦的说，哎，你要享受这个过程是吧？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够享受生活本身，享受很多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探讨的，就是孩子怎么能自信一点，怎么愿意参与一些事情，怎么愿意表现自己。当然了，这个还跟天性是有关系的啊。你记不记得好像好多年前有关于这个孩子分类的一种探讨，有的孩子就是愿意在站在聚光灯下的。你看有一些这个演员呀就喜欢舞台，我就是站在舞台中央的时候我就享受啊，我就享受舞台。但是有的人说，有的孩子说，妈妈我要做那个坐在台下鼓掌的人。那从价值观判断上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那孩子的天性也确实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就是我愿意在众人面前表现和表达自我，就这个时候我充满了价值感啊。那有的孩子就是我真心实意的欣赏别人的表现，我为你鼓掌，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
0: 那从自信来看啊，田姐，在心理学当中，自信是被称作自信吗？还是说有另外的一种它的名称？
1: 我感觉是这样的哈。其实如果我们探讨自信这件事情呢，我其实更乐于探索一个心理学的词汇叫自尊。
0: 自尊，
1: 对，你看哈，其实自信它和自尊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自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比如你说女儿在英语这个演小节目的时候，课堂中演节目的时候，在这个时段略显不自信。但是我看见过你的女儿啊，那她可能在很多的场合和这个时候她是落落大方，非常自信的。所以这个自信它是一种不太稳定的状态，可能这件事情自信，那件事情我不自信，我上一刻自信此刻不自信，这都是很有可能的。比如说我在众人面前说话的时候我相对是自信的，但是你让我去动手做一件事情，尤其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完全不相信自己能开走车，所以我就真的这些年没有学会开车，我很不自信，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的长项，
0: 是没法说去界定一个人说，哎，这个人就是一个自信的人，或者说这个人就是一个不自信的人。
1: 哎，对的，对的。我觉得首先这个自信不是评价一个人人格的一个词汇，因为它完全是动态的。我没看过完全不自信的人，我也没看过时时处处自信的人， 或者咱开句玩笑说，时时处处自信的人，那叫自负啊。对，比如说特朗普，
2: 啥都行。
1: 对，你认为特朗普是自信吗？我不那么认为啊，我觉得他是。

0: 特殊人格啊，特殊人格。所以自信也好，包括自信的两侧是自负或者自卑，
1: 嗯，
0: 这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你，我记得我很久之前看过一本经典的心理学的书，你也应该看过或者听说过啊，是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
1: 嗯，
0: 实际上他就在讨论他的这个理论的原点，就是人人都会自卑的，因为人生下来不久，他就会有社会比较的行为，
1: 嗯，
0: 他会发现哥哥长得比我英俊。是吧，然后妹妹这个跳舞跳得比我好，特别是以前的多子女家庭，她就会陷入社会比较，陷入社会比较一定会让人自卑，因为一个人一定会有的地方不如他人。
1: 哎，是。
0: 但是呢，他说实际我们把自卑当成一种有效的动力的话，它可能就催生我们不断的提升和超越，他用的词是超越嘛，超越了之后可能他在很多地方就达到了自信。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这个说怎么样帮孩子自信哈，实际你很难让他从根本上说我具有这种人格品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如讨论一下自尊。其实自尊才是一个人人格的底座。现在互联网上年轻人愿意说一个词儿叫稳定的内核。
1: 嗯，
0: 我理解哈，一个人的自尊就是稳定的内核，就是你外在的环境怎样变化，那我自然有我自己恒定不变的部分。
1: 嗯，
0: 这一部分是什么？这一部分就是自尊，
1: 恒定不变的部分，
0: 自我的整体价值的一种稳定的认知，
1: 嗯，
0: 这个是自尊啊，就是我对我自己，我整体有个判断，
1: 嗯，
0: 我有没有价值感，我值不值得存在，我配不配爱，甚至就粗糙点说，就是我配不配活着。对于高自尊的人来说哈，那他就是我不管什么情况下，
1: 嗯，
0: 我都配活着，我都配活着。这种呢，区别于啥呢？要和自尊心区别一下。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点事情，我说哇，我的自尊心受挫了，那是不是我的自尊就没了？不是那样的，因为我们的自尊是一种理性的认知，它是比较稳定的。自尊心呢，它是一种情绪感受，就是一贤，你刚才这样评价我，自尊心受伤了，但是不影响我的自尊是个稳定的人。
1: 嗯，
0: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不妨把稳定的自尊，我们换一个粗暴简单直接的词儿，叫高自尊和低自尊。其实我们家长要经常的思考哪些事情有助于培养我们孩子的高自尊，
1: 嗯，
0: 有哪些我们不经意的做法使孩子降低了自尊，就是他变成了一个低自尊的人。
1: 嗯，
0: 那我们千万不要做哪些摧毁他自尊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值得我们考虑的。
1: 嗯，是。那婷姐，我们首先来区分一下啊，什么样的情况是低自尊，什么样的情况又是高自尊。
0: 那我们就说什么样是高自尊，剩下就是低自尊，
1: 嗯，
0: 或者相反的方向就
1: 是
0: 低自尊哈。我说的不一定专业啊，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高自尊的第一点应该是全然的接纳自我。
1: 嗯，
0: 其实你看哈，这个词就是近几年来随着西方心理学的这个涌入哈，包括在一些自媒体上，包括一些心理学的科普的一些杂志和讲座啊，大家都会提这个词儿，就全然的自我接纳哈。大家会觉得这很简单，其实非常难。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属于严重缺钙，我的牙齿叫牙釉质发育不全，我的牙非常的糟糕，那牙通常不会全露出来，我的门牙尤其的糟糕啊。所以我在对自己稍微有认知的情况之后，我就几乎照相没有露出过门牙。其实我在生活中是一个笑得非常傻的人，经常你看现在我就忍不住的开始露齿傻笑，但是只要去照相的话，我一定提醒自己闭住嘴，抿起嘴来。我很多爱照相的朋友就跟我说田姐，其实你知道吗，一个人露齿微笑是最好看的，是最自然的。我说绝不，因为我的牙齿太丑了。然后我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牙齿丑到什么程度，它不仅丑，它的功能出现问题，它豁了，它掉渣了，就使我不得不鼓足勇气去修整它。以前为什么不修整呢？因为它修牙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啊。我遭了很多的罪，换了两颗看起来光洁如新的门牙。
1: 嗯，
0: 我特别的高兴。我记得我在我姐妹群里跟我姐姐妹妹我说，从此以后我要和你们照相的时候露出我的牙齿了。我自拍了一张发给他俩说，看我的门牙多美。
1: 嗯，
0: 然后就做了病了。就那一星期内，我看见熟悉的朋友，我就说你看我， 他看我看不出来什么，我就对他呲牙，我说你看我的牙现在修得多好。他说啊，田姐你修牙了吗？啊，我就意识到哈、啊，其实你看我是不接纳我的牙齿的，但是我的亲朋好友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有两颗这么丑陋的门牙，可是我这么多年真的就没有办法接纳它。
1: 嗯，是田姐，你这个例子特别的生动啊！我现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有，不是牙呀，就是比如说胳膊比较粗啊，就是、
0: 自己就会觉得，你可别看我的胳膊，其实没有人看出来你粗不粗，是吧？我妹妹就会在照相的时候说，哎，我的肩太窄了，我必须要加垫肩。我说我都没有意识到你的肩是什么样，你为什么总觉得窄呢？它就是窄，就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知道。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简单的举一个就外貌方面的例子，全然的接纳自我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在年轻的时候穿极高的高跟鞋，为什么个矮吗？然后我爱人说话非常狠毒，他说你遭到罪干啥，你这个个头踩个高跷在别人看来也不是个高个儿。我觉得他说的是一个事实啊。那你看这些年来我开始更接纳自己了，我觉得我穿个平底鞋很舒服的，而且人们在看待我的时候，我长没长高，其实别人都是这样面对一个整体的我，只是看我是不是真正的接纳我自己。就这件事情，可能人也得到达了一定的岁数才能够慢慢的全然接纳自己，因为你自己的理想自我越高的话，你可能越难接纳自我。我有的时候去看人家那些特别美丽的那些演员哈、啊，不管是男性女性，我说他们的体型保持得多好啊。后来我就想哈、啊，那我把自己的理想自我期待得太高了。刘德华那全世界就那一个人是吧？
1: 是。
0: 而他这么多年是怎么靠各种途径保持自己的体型的？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我又不付出努力，又把自己放在那么高的期待上，那我肯定是无法接纳自己的。
1: 是。
0: 我经常抨击我自己的。
1: 是的，田姐，我们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行为，但这个社会评价体系它就是存在，就是即便是我不愿意去抨击我自己啊，我觉得我自己挺好挺完美的，但是你架不住其实外界会给你一些评价。
0: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就涉及到我理解的高自尊的第二个特点。高自尊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能够客观地面对外界以及他人的评价，甚至所谓环境的不公。
1: 嗯，
0: 就是不管你是怎样评价我的，我自岿然不动。那我是个啥，我还是个啥。我的门牙能不能用，是否好看，那都是我的事情。也许我当年露出来使对方感觉吓一跳不舒服了啊，但是你不舒服是你的事情啊，是吧？所以这就涉及到高自尊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怎样稳定客观地面对外界和他人的评价。
1: 是，
0: 就有一些时候你是需要外界人评价、你拿不准的时候啊，你这个需要了解重大的社会规则的时候，别人的评价就包括约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但是有很多生活的细节，说到这我就想起一个好玩的故事，我相信你也听说过这个故事啊，就是一对父子买驴骑驴的故事。
1: 嗯，
0: 我们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哈，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就是爷俩呢在集市上买了条驴，完了驴说赶着驴回家吧，这两个人就赶着驴往家走，旁边的路人就开始指点和嘲笑他们，说这爷俩傻不傻，买条驴你不骑着走，你还得走。爷俩听有道理，他俩就一起骑上了驴。这个骑了两步之后呢，又有人来指点和嘲笑他们，说你看这爷俩花这么多钱买条驴，也不知道心疼驴，那俩一起共同骑，那不压坏了吗？俩人赶紧下来了，下来说要不咱一个人骑，然后这个那个爸爸让儿子先骑，走两步又有路人嘲笑他，说你看这个儿子多不孝心，买条驴他自己骑，让他爸在后跟着。那听了之后赶紧改吧，那就儿子跳下来了，爸爸骑。旁边有人说了，说你看这孩子这么小，你咋不知道心疼他，你自己骑个驴让孩子跟在后头走啊。我记得或者说我想象了一个结尾是，结果这父子俩没有办法，把驴捆上了，抬着往家走。我觉得这个故事哈、啊，它很明显是为了讲故事讲故事啊，
1: 是，
0: 但是它的这个道理特别的清楚。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完全在意别人的评价和感受，你寸步难行。
1: 真
0: 的，你的每一件事情，大家伙的想法都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高自尊的，那么我就恒定的面对你外，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比如说我们问过卖驴的哈，这个卖驴说你放心吧，这驴杠杠的，人家一起坐，走十里地不要紧，那咱就一起坐，你爱说啥说啥，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如果人说不行啊，这个驴牙口很。

0: 年轻啊，他只能禁住一个。那你们俩看谁累谁就骑，你别人爱说啥说啥，是吧？
1: 是是。
0: 咱就举这个例子，那么想做一个高自尊的人，高自尊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面对外界如潮水般的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评价的时候，你永远是那个坚定的岩石。哎，我自岿然不动，我就是我，你们随便冲击我吧。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特点。
1: 真的是评价体系多种多样哈，如果我们说没有稳定的内核的话，真的是寸步难行。你说的特别对啊，田姐。
0: 对，如果我们只生活在外部的评价中，我们没法活的，活不了，怎么样也达不到外界所有人的满意和认可。就本身你要试图去达到所有人的满意和认可，那就是自尊没有形成，就更别提所谓高自尊。
1: 是，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田姐？
0: 还有一个特点呢，那它就是，怎样稳定的面对生活中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自信心这件事儿，当我利用了我所学的知识，在某个场合侃侃而谈的时候，我觉得我好棒啊。可是当我不能开车，下雨天打不着车，不得不去求别人说你拉我一段吧，我就攻击我说你看你能不能行。我听到一个最骂人的网络上的一句话，说现在你弄一条狗绑在驾驶室上，它都能把车开走。我说哇，骂人还能这么骂吗？如果我特别在意就是这种表达方式的话，我就会得出一个我不如狗的结论，我好惨呢。
1: 是，
0: 所以说怎么样就是稳定的面对一些变化，就是人这一辈子啊，不管是工作呀、生活呀、情感方方面面，一定会有特别顺遂的时候和特别不顺利的时候。人生在上坡路的时候怎么走，下坡路的时候怎么走，是不是在你舒服的时候、被认可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但是如果种种原因，不管是主观的和还是客观的，使你看起来是在走下行路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完全否定你自己？不仅否定过去的自己，也否定你将来的自己，说我这人就是不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特征，就是怎样稳定的面对自己的变化，
1: 生活当中的不停的变化。
0: 对，
1: 不同的阶段的变化。
0: 对
1: 的，
0: 你看你我50岁的经历肯定赶不上我20岁的经历。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说我要是20-30岁的时候，我连续2天不睡觉，不耽误我任何的生活和工作。
1: 是，大家都有感受啊。
0: 对，但是现在比如说我熬了一点夜，不能够按时作息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就撑不下去的感觉。那如果我不能面对这种变化，总是哀叹说啊，为什么我不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对呀，我就是回不到年轻的时候。如果因为这个来攻击自己的话，那么我的这个自尊的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所以要高自尊的话，就是你能够应对很多的变化，不管怎么变化，我都相信自己，我是好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配存在的，我配得到很多东西。
1: 是，那田姐说到这些内容之后呢，我们就想知道，那为什么我们总是迎来一波否定，一波又一波的自我否定？
0: 对呀，所以我们刚才举这个三方面的特点，那相反的就是低自尊嘛。就是我们大概率上不能够全然的接纳自己，能够用锐利的眼光发现自己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事情呢，让我们非常的懊悔，我们不断的对事件和情绪进行反刍，进行反刍带引号的哈，我总是想啊，那件事情做错了，如果怎么怎么样，这万一怎么怎么样，我们总是想这些事情，
1: 是
0: 不能够全然的接纳自我。
1: 从不同的角度来否定自己。
0: 对，你这句话总结得特别好，总是能够发现角度来否定自己，那就是低自尊。而且低自尊的人可能在某件事情上，刚才我们说自信啊，在某件事情上是自信的，但是他自信那么一小会儿，他立刻又会找到新的地方打击自我。所以低自尊的人啊，他很难幸福，就是他永远都在打击自我，不能接纳自我。
1: 是，那田姐是形成低自尊或者是形成高自尊，它应该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可能我们因为一件事情就形成了那样的一种特征哈。那我们作为家长得怎么做呢？
0: 对呀，就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探讨，就是我们看到了高自尊的可贵，我们看到了低自尊的遗憾，就是它会让我们人终生都无法享受到幸福。
1: 是，
0: 即使快乐也是一瞬间的。其实快乐往往是短暂的哈。那你的幸福感，你心里的这种确定性、确认的生活是怎么来的？ 要建设高自尊、
1: 嗯、
0: 所以我们根据我们刚才分析的高自尊的三个特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怎样做了哈。你看我们说第一件事情，说我们要全然的接纳自己，其实那么面对孩子的时候就是要全然的接纳孩子。比如说我们生下来的孩子，他高一点，矮一点，胖一点，瘦一点，黑一点，白一点，聪明一点，笨一点，动手能力强一点，阅读能力强一点，他是完全不同的孩子、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我们在全然的接纳他？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他往往体现在，首先体现在我们的观念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多次在节目里分享一句话哈，说你说什么事儿，说什么话和做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我们首先是成为一个我们能够放过自己、
1: 嗯、
0: 饶过自己，全然接纳自己的人，孩子才会学会说人是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因为我们如果我们不提这一条，只空洞的说你要怎样全然的接纳孩子，一个不接纳自己的人是绝对不会接纳孩子的，这个是我切肤之痛啊。因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孩子甚至包括孩子的爸爸都说、
1: 嗯、
0: 你放过我俩吧，你对我俩要求太高了。后来我就很痛苦，我非常真诚地跟他俩说，我不是不放过你们，我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放过、
1: 嗯、
0: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哈，当一个人不接纳自己的时候，特别挑剔自己的时候，他一定会挑剔他的孩子，包括他的伴侣。所以千千万万条的第一条哈、啊，一定要自己学会爱自己，学会接纳自己啊。这个爱自己是个抽象的概念，就是你完全接受我就是这么个人，你爱咋咋地吧，是吧？我就是这样的，我在大概率上是接纳我自己的。那么孩子观察到说一个人是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
1: 嗯嗯、
0: 你看啊，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他的收入非常低嘛，挣钱非常少，那么他每天在孩子面前说爸没能耐啊，就爸这辈子哈、啊、没出息，我也挣不了几个钱，我又不能像别的家长，比如说让你住别墅，送你上贵族学校，这、
1: 嗯、
0: 爸这辈子真是白活。如果一个父亲经常向孩子说这样的话，看起来他是在自责，其实他是不能够接纳自己。那么孩子接受到的是啥？是原来做不到那些，这个人就白活。
1: 是，
0: 然后你再向他讲说你得接纳你自己啊，在爸爸眼里你是最棒的，我如此爱你、
1: 嗯、
0: 其实他是没办法相信的。因为我最爱的父亲，我最信任和崇拜的父亲，他在如此的贬低和不接纳自己，那我该向谁学怎么接纳自己呢、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是最务虚又最实际的一条，就是你要先想办法全然的接纳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学会了他怎么接纳自己。你记不记得庞仲旺的故事？
1: 嗯，
0: 我是不止一次的被庞仲旺的故事打动，我就会在网络上翻一些他其他的新闻报道哈、啊。我说的内容都来自新闻报道，记得不一定准确。那大概意思呢，其实他的父亲和母亲身体都不好，他身体也不好，小的时候去做手术，这个父母甚至去这个挨门挨户的去借钱凑够了手术费。但是你看庞仲旺那种开朗阳光自信的样子，他很接纳自己。我有的时候忍不住在想，可能在生活中大概率上他的父母从来没有怨天尤人，爸妈对不起你啊，把你生出来你还有病，我们俩又身体不好，咱这日子没法过了。如果父母长期是这样一种表达，他们没有接纳自己的，比如说有这个病痛之身呢、啊、没有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环境啊、
1: 嗯、
0: 庞仲旺不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如果说考上北大一定有先天的智力因素做支撑的话、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家庭的这种每个成员的接纳自己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是可能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但非常的重要。庞仲旺即使考不上北大哈、啊，
1: 嗯，
0: 即使就是他就是一个我们看起来世俗意义上的平凡的人，我相信他的幸福感还是会很高的。他说他自己对媒体说，他说我没有觉得我多么苦难呀、
1: 嗯、
0: 为什么他没有觉得苦难？因为父母坦然地接受了自己，
1: 嗯，
0: 就会让孩子感受到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是在我的这个基础上去选择怎样生活，去选择怎样应对困难，我是先接受我自己的。
1: 嗯，
0: 我真心实意的觉得这很重要，而且对于 很多父母来说，这一刻非常的难啊，对我自己来说是很难的。我觉得到今天我可能也没有修炼到全然的接纳自己，但是我会明确的感受到这是一个方向，这是让我生活幸福，让我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更加幸福的一个方向。
1: 嗯，就是观念上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它指导着我们做些什么，我们的行动和语言就从这个方向上体现了。
0: 是的，底盘要稳。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是一个有自尊的人，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的家庭成员，那孩子就学会了，实际他是在观察你们是怎样评价自己和他人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千道一万一句话哈，我们要先打样，先学会全然的接纳自己，虽然这很难，但是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
1: 嗯，
0: 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二件事，我们刚才说的是怎样面对外界的和他人的评价和这个环境哈。那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家庭教育来说，对于我们家长的做法来说，我特别认同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副教授沈一斐说的哈。他有个观点，他说你对孩子的评价一定要三七开，就是负性和正向的三七开，就是你得认同他七次，你才有可能批评他三次，这个比例才使孩子能够保持稳定的自尊。不然的话他就不相信自己了，就是我整个上我爸妈以批判我评价我否定我责备我为主，那我肯定是不行的呀。
1: 是，
0: 就在这个世界上，那爸妈是最了解我的人，是最爱我的人，所谓最希望我好的人，就他们看我不行的地方多，做错的地方多，那肯定是由于我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其实我自己也严重的存在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在孩子小的时候，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想纠正他，真的觉得哇他的问题好多呀。虽然他有很多瞬间让我也非常的这个欣赏和认同，但是说实话还是否定他纠正时候比较多。
1: 嗯，
0: 我们总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只是问题太多了，这也不明白那也不懂，然后他表现出来的东西很多的地方不符合我们这个社会对成年人的要求，对，而且不是我们理想中的那个孩子，我们就不停的在要求他，在指责他。所以这个呢，用一个操作性的办法，就是三七开嘛，就当你每次要否定他的时候，你否定一次呀，这是个数学问题啊，大家记住三七开就可以了。
1: 是是，
0: 让我算，我好像有点算不明白。
1: 这还挺精准的哈，就是我们知道大概其实我们跟孩子互动十次，其中有七次是正向的一种反馈，
0: 对，是认可和鼓励，
1: 嗯，
0: 是赞赏，
1: 是，
0: 那么只有三次是你可以做负面的评价，你可以批评他纠正他，其实批评还是少用嘛，你就告诉他这样不妥当就可以了。
1: 嗯，是这样的，甜甜，其实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孩子还是倾向于相信父母的语言的，尽管他有的时候可能当时给的反应是不赞同，但是他其实在内心当中是倾向于我愿意相信父母给到我的内容。
0: 他一定会相信父母，你看现在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哈，啊，就在叫内在父母，
1: 是，
0: 就是当一个小孩被父母我们
1: 且
0: 对这个就包括这个鼓励和赞美啊，当然了评价和这个挑剔和指责往往变成了孩子脑海中的内在父母。啥意思呢？就比如说孩子长大了，父母也知道长大了，人家孩子也都很遵守规则，很懂这些事情，哎，我们不需要再过多的提醒和责备了，但是对不起，你们的这种挑剔，我们的挑剔指责否定已经在孩子的脑海中，在他的情绪中生根了，长成了一个内在的父母。就当他做某件事情的时候，现实中的父母可能已经不指责他不批评他了，但是内在的父母跳起来说，你看看你，
1: 是
0: 你又错了，你做的不好，你很糟糕。我觉得这才是影响孩子终生的，而且这个东西啊它很难消化了，它生成了长成了，并不是父母说哎有一天良心发现了我们停止了这种行为哈，
1: 是
0: 它就停止了，不是，它已经生长在孩子的情绪中脑海中心灵中，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1: 是，婷姐你说这的时候我有点对号入座了哈，有一天我打翻一杯水，当时我就对自己在心里面反复的诋毁，那是不是就是那种评价体系出现了啊？其实收拾就好了嘛，但是我就会说，你看，就这么点事儿，干不好。 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情形哈。
0: 你确定你的爸爸妈妈不会听完这节目？
1: 是，我相信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0: 哦，那就是
1: 是我们一代一代父母就是这么下来的。
0: 嗯、
1: 而且人的大脑啊，它有一个神奇的特征，就是、其实这是我们祖传的一种能力啊，就是我们倾向于记住负面的评价
0: 啊，所以要
1: 倾向于记住负面的事件和情绪、
0: 嗯。
1: 你看互联网的东西，如果你讴歌谁、赞美谁，传播率真的就不行。
0: 嗯，
1: 但是你说对一件事情你愤愤不平的这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愤怒，它就迅速的传播。
0: 愤怒是它会有一种力量在，
1: 它是容易被人记住和传播的东西、
0: 嗯，
1: 就正向的东西。你看啊，我们父母，我们也是做父母的，包括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非常委屈，说啊。你就记住我当时的负面情绪，我怎么说
0: 过你，我也表扬过你呀，
1: 对呀、啊、我不止一次的表扬肯定鼓励过你，为什么你总记住这个东西呢、
0: 嗯、
1: 其实我们父母也觉得很委屈的。那当你学了一点心理学，你就会知道人大脑就这么设置的呀、
0: 嗯、
1: 对负面的东西记忆深刻呀，
0: 负面的东西可能会有一种痛感在哈、啊、
1: 对，所以才说得三七开嘛，你尽量给他点甜的东西，
0: 嗯，
1: 给他好的记忆，那个东西更能激励他，对，那负面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不到万不得已尽量少用啊，这个东西它必然是要用的，不是说绝对不能用，但是千万要少用，
0: 是，
1: 这就是说我们外在的环境评价怎样使孩子建立起自尊，就是正向的、
0: 嗯、
1: 鼓励的东西，认同的东西要多嘛。
0: 嗯，是。除此之外呢，田姐还有哪些？
1: 第三个呢，我们刚才分析的是怎样稳定的面对变化啊。
0: 是。
1: 这个就其实他们这几个之间是相关的。那我们要对孩子的时候，比如说孩子最近学会了说脏话，
0: 嗯，
1: 那孩子有那么个阶段，我家的孩子就有，耶，我们家没人说脏话，他说的挺溜的呢，
0: 嗯，
1: 而且他知道不应该说。第一次说完看了我俩一眼，第二次就完全忘了，就秃噜就说出来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啊？就我们怎么面对他的偶发的出现的问题，他跟上一个问题是相关的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到了不得不对他进行提醒的时候，那我们要把事儿和人分开，就是我们说我们觉得你说脏话是不对的，就是咱们别说脏话了，但是不能说哎，你真是个糟糕的孩子，你居然骂人、
0: 嗯，是，
1: 就是一定要把事儿和人分开，把人格的定性和事件的定性要区分开、
0: 嗯、
1: 就你这么做是不对的，你这么说是不可以的，
0: 不要人身攻击啊，
1: 对，但是你的、
0: 嗯、
1: 我不否认你这个人、
0: 嗯、
1: 另外呢我不否认我对你的爱，因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我因为你完美才爱你吗？你爱任何人都不是这样的，包括你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子女，
0: 嗯，
1: 是吧，那都是因为爱本身。所以呢当孩子所谓出现错误的时候，比如说他骂人了，比如说失手打人了，这些可能小孩子都发生过，比如说我为什么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成绩下降的这个例子呢、
0: 嗯、
1: 说明我们还是把成绩很当回事儿的哈。比如说他在高中阶段某次成绩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怎样维持他的自尊，因为他这个时候自己都是紧张，说糟了、
0: 嗯、
1: 我成绩下降了，是不是我不行，
0: 是
1: 不是我到了高中学习能力就没有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表达，我们的感受怎么样传递给孩子是很重要的，说妈妈看到，爸爸看到你最近时间是很努力的，说那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方法，试验一下，即使成绩就是滑到这儿了，就是从前十名滑到二十名了，又能怎样呢？
0: 嗯，
1: 又能怎样呢？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孩子进入了学业阶段哈、啊、为什么我们总爱举成绩的例子，不得不说这就是现实吗？
0: 嗯，
1: 你看啊，你不提成绩的时候那叫什么来着，父慈子孝，一旦涉及学习成绩就鸡飞狗跳，是吧，因为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那孩子的成绩往往是跌宕起伏的，不说瞬息万变，他的变化也是很多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态度决定了孩子是否能够有稳定的自尊，就首先我的价值，我的存在不因为成绩而变化，因为很多孩子从我们七零后的那茬孩子差，可能你们八零后对父母有一个灵魂之问，你爱的是我还是爱的成绩，
0: 嗯，
1: 因为孩子发现了成绩好，我待遇就上来了，我父母对我就认可了，对我整个都认可了，别的东西都不重要了，我成绩下来了，我整个人都不行了。所以首先这件事情呢，我们不要把对孩子的价值判断和任何东西绑定。
0: 嗯，
1: 我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在

0: 有我之前是怎样想象你的孩子的。
1: 嗯，
0: 不要说你想象的孩子就是我这样的，你一定要真实的回答我。我说这个问题好难，我当时确实也没有什么具象的想法。
1: 嗯，
0: 我只是在我儿童生活中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的初中的班主任老师，他的爱人是我的小学的老师，他的儿子是我的同学，小学同学。我记得在放学的时候看见他们一家三口携手往家走的背影，所以我当时的童年时期，我的早熟啊，我想象的幸福家庭的画面就是那样的，
1: 嗯、
0: 就是一对夫妻中间扯着一个男孩子往家走，
1: 是幸福的场景。
0: 我说那是我初步想象我有孩子的样子。
1: 是，
0: 然后我儿子对这个答案呢也不是十分的满意哈、啊。
1: 嗯，
0: 其实我后来经过了很多时间，我在想为什么孩子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1: 哎，是，
0: 其实他内心真实的需求哈、啊，我跟他探索过，他后来说的大致是这个意思哈、啊。其实一个孩子是想确认我是不是被你期待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关于要孩子，我们有很多功能性的期盼。
1: 嗯，
0: 以前的孩子功能性是啥？养儿防老。现在有的孩子跟家长发生冲突的时候说，家长会委屈说，我为了你，他说你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找一个养老的人。就是我听到这样的对话的时候，我是觉得很遗憾的。但是这样的对话在发生，那为什么？因为孩子通过父母的言行举止对自己做出了一个判断，说我是功能性的诞生。那之后呢，还有一种功能性的诞生叫光宗耀祖，孩子以后咱家就指你了，爸妈这辈子就这样了。那当孩子听到这样的一种托付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是功能性的产物，就你们需要我，我才不得不被诞生了、嗯、所以这个时候当亲子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孩子就会以这些东西作为非常锐利的武器。我觉得那真的是在父母心上扎刀。其实我们现在的父母还真的大概率不是这样想的。那孩子想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他需要得到一个答案，就是我是怎样被期待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才觉得自己有原始的价值感。自尊，自尊就是我配来到这个世界上，我配得到父母丰沛的爱，我配拥有人世间的幸福。当然了，他那么小，他未必是这样表达的，但是我觉得他隐隐的是有这样一种意味的。后来深深打动我的就是一对夫妻为什么要生孩子，有一个答案征服了我。如果我是孩子，我会非常满意这个答案的哈。他是我喜欢的一个心理学家叫曾奇峰给女儿的一封信。
1: 嗯，
0: 他说，对不起呀、啊、女儿，我们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事前征得你的同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你诞生呢？是因为爸爸妈妈在这个人世间觉得人间挺好玩啊，所以我们想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体验一遭。
1: 嗯，
0: 这个不是故事的原文啊，不是信件，大致是这个意思。我被这个答案，被这个表述征服了。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孩子问我们，为什么你们生了我，这个答案是最暖心的答案，是我最喜欢的答案啊。因为我的孩子不止一次问我们年轻人为什么要孩子呢，我恨不得给他写篇论文，因为我好希望他将来要孩子。后来他说，你的这些答案好像都是有利于你的，就是我给你带来了什么，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其实孩子说的是个事实啊、嗯、我确实给他阐述的都是因为你我感受到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孩子的原始的自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来自哪里？就是我不满足任何人的需要，我来了，我值得，我配。我觉得这个东西，这叫原始灌注的东西，其实是很难的啊。目前为止、嗯、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答案。如果我们的父母真实的想法或者我们的感受真的是，哎，我俩觉得挺有意思，哎，要不也带你来体验一下。
1: 嗯，
0: 这个时候那孩子的自尊是从哪来的呢？我不需要完成任何的功能，我不需要成绩好，长得漂亮优秀，为你们争光，都不需要，我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1: 嗯，
0: 那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了不起的原始的充分的自尊呀。就是我拥有了这个，我还怕什么呢？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不管别人怎样评价我，我都配呀，我、
1: 嗯、
0: 对不对？对别人恶意的什么什么样，我配一下就行了，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如果我们的家长给

0: 到孩子这样的，稍微绕得有点远哈。刚才我们说怎样稳定的面对孩子所谓的缺点呀、错误、成长上的问题哈。如果我们给了孩子这样的东西，我不相信这个孩子没有高自尊啊，
1: 嗯，
0: 是吧？
1: 是是，婷婷，我就觉得好像我们每一次对于孩子的接纳，都像种上了一颗种子一样哈。然后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精彩，去感受美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正向的分享以及表述。
0: 其实我们刚才说要避免负性评价，我甚至以为要避免评价，就为什么我们总要评价呢？说这件事，其实我们刚才说要避免负性评价，我甚至以为要避免评价，就为什么我们总要评价呢？说这件事你做得好，那件事你做得错。其实有些事情，我今天上午看到一个比喻啊，说很多时候家长跟孩子的交流，你要做一个体育解说员。体育解说员是很少带着评价的，我不怎么懂足球啊，比如说一个前锋在射门，他不会说哇，他的心里背负着好多责任，这个人好好啊，他要替他的祖国射门了，他不会这样说的，他只是客观的说他绕过了谁谁谁，怎么怎么样，冲到了哪个位置，好，他踢脚射门了，是吧？就好他都不一定说，他就会说他正在踢脚射门。我很喜欢这样一段表述，就是可能我们在生活中跟孩子语言交流是比较多的哈，
1: 嗯，
0: 那我们的语言充满了评价，哪怕是评价的好，他也会陷入一种哇，我这个人
1: 到底好不好，
0: 我就得被评价，
1: 是
0: 我就是这样一种处境，
1: 嗯，
0: 一个人必须被评价，
1: 是，
0: 那他可能也会下意识的评价他人，
1: 是，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放掉评价，我非常认同你刚才说这个东西，
1: 嗯、是婷婷，您刚才说的这种观念上就认同。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这个评价体系就可以隐于无形，或者是就是没有，
0: 对的，没有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就不需要评价，我们更多的时候就是陪孩子理解他当下的感受。我们之前讲过，如果小一点的孩子，比如说他所谓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给情绪命名，命名完陪他度过这段情绪涌动的阶段，
1: 嗯嗯，
0: 就完活了，就完成了。然后孩子在各种呈现他自我的时候，他的顽皮、他的冒失、他的探索、他的成就感、他的成长，我们都可以用客观的中性的语言帮他表述就可以了。
1: 嗯，
0: 尽量的少做评价，我觉得评价这个东西哈，真的就是伤人的，而且会成为一个人一生的烙印，他下意识的就评价别人也评价自己。
1: 是的，田姐，就让我们当一个尽职尽责的体育解说员。而且田姐，我甚至觉得哈，一个高自尊的孩子，他有力量去做很多的事情，他想实现什么样的事情，或许他就能够找到自己的方法。
0: 是的，我特别喜欢你刚才的比喻，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颗小小的种子，没有一个种子不想生根发芽，
1: 哎，是，
0: 我们好好的呵护这个种子就可以了，我们不用天天指责他说你今天怎么没有动静，明天你晒太阳了吗，后天你能破土而出吗，
1: 是，
0: 我们天天用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全是在施加的反作用。我看过就是这种科普类的报道哈，
1: 嗯嗯，
0: 你动不动就训他一顿，他不开心，他哪怕他是个植物，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我们很荣幸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长拥有了任何一颗宝贵的种子，我们都要好好的呵护它。
1: 嗯，
0: 我们呵护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原本就拥有的高自尊，
1: 是，
0: 就我们就可以相信这颗种子就会如期的发芽开花长大享受阳光。
1: 是的，同时我也相信啊，在我们培育这颗高自尊种子的同时啊，也是在治愈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就当一个啊可爱的温柔的有趣的体育解说员，陪着孩子一起发现精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

0: 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灰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中秋月圆夜，9月25日，鱼圈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法。鱼圈夜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场全天后趣味互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游戏全民可参与，高颜值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员巡游，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感直接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鱼圈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时光都充满收获和快乐。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

了解一个地方，不光要看它的风景，更要尝尝它的味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片水土又孕育出哪些让人念念不忘的美食呢？今天啊，我们就一起去杭州去看看那里的美食文化。好吧，我们说过太多的杭州美食了啊，有叫花鸡，还有油炸烩儿。那么今天啊，我们来说一说酱鸭。说来呢，杭州是一个有仪式感的城市。比如说啊，重阳节一早，人们就去排队买插着小旗子的重阳糕。立夏的时候呢，要试着把家里的鸡蛋立起来。端午的时候啊，当然要吃粽子喽。秋天的餐桌上啊，要是不放两只大螃蟹，简直不叫秋天。而杭州的冬天是从酱货开始的。

杭州人的年夜饭当中呢，是一定要有一只酱鸭的，而且啊，酱鸭前面还得有杭州两个字，不能是随便什么地方的酱鸭，必须呢是杭州的酱鸭。在太庙广场边上有一条巷子叫茶院前巷，这条巷子只有短短的300多米。南宋时呢，这条巷子附近啊是丞相府，元代时这里是御史南台，明朝时啊这里改成了都察院。这条巷子的名字也由都察院而来，流传至今。现在呢，这条巷子称得上是最有老杭州风味的一条巷子，特别是在每年的入冬之后啊，这巷子从头到尾至少有10家店铺会在门口挂满酱鸭，于是呢整条巷子都飘着酱鸭独有的酱香气息。如果说梅花的暗香是杭州冬天的温婉香气，那么杭州酱鸭的香气啊，可就又霸道又缠绵，您一闻就知道，哎，快过年了，这就是杭州的年味儿啊。杭州人爱吃酱货的历史呢，至少啊要有1400年了。而杭州酱鸭是清朝的时候出名的，那时候啊，杭州酱鸭被称为官里酱鸭，是和南京的板鸭、北京烤鸭齐名的。在《红楼松补记》的《杭俗遗风》当中是这么写酱鸭的：酱鸭一味，以杭城少酒店所制者为佳，每年8、9月间，各酒肆皆自制酱鸭，多者数百，少者100余。远自深江亦有来购者，一过冬至，即销售一空。凡老居杭城及嗜此物者，类皆知之。这大意呢，就是说啊，在杭州酱鸭一般就是各个饭店自家制作的，每年从农历8、9月开始制作，通常一做就几百只，连上海那么远的地方啊，都有人特意来购买呢，最迟过了冬至就会卖完。这段短文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几个关键点啊。首先，当时的酱鸭至少要到深秋以后才会开始做，其次呢，当年一定会卖完，所以酱鸭是时令的产品呢。因为酱鸭比较好存放，渐渐就成了杭州的年货。过去杭州人过年前阳台上是一定会挂几只酱鸭的，有的杭州人还会自己做酱鸭，而且一定会用杭州本地产的胡杨盘的酱油来制作，他们说啊，这样才能够保证鲜美。做酱鸭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有好的天气。酱鸭的制作过程是先腌后酱，最重要的环节呢是啊在太阳下面完成的。冬天的好太阳晒成的酱鸭散发着柔润的光泽，蒸熟之后啊切开，这一盘酱鸭啊可以配上3碗饭。而酱鸭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冬天，开春后吃到的酱鸭已经略失风味了。至于说啊，为啥是酱鸭不是酱鸡呢？因为杭州地处江南鱼米之乡，水资源特别丰富，这附近一带啊本来就适合养鸭，所以鸭肉就很流行了。除了酱鸭，老鸭煲也是杭州称得上有名的一道菜。酱鸭选的是当年生的重鸭子，老鸭煲就不一样了，得是3年以上的老鸭子才能煲出鲜味儿。另外呀，一定要用天目山的笋干和金华的火腿来提味儿，这也是杭帮菜讲究的一点。就像杭州酱鸭爱说自己用的是胡杨牌酱油一样，老鸭煲的笋干和火腿也有指定的产地。最重要的是，无论怎么加配料，配料啊

都不能寻兵夺主，抢去老鸭的风头。所以您看，这道菜的菜名只有老鸭而已呀。说的是呢，卤鸭呢也是杭州人最爱吃的，甚至在1956年被评为杭州30道名菜之一。卤鸭和酱鸭不同，一年四季啊都可以吃，做起来也能没那么复杂，是一道甜口菜。好了，来总结一下，想吃酱鸭，冬天啊可以去禅院前巷找一找；想吃老鸭煲，自己家不方便做。杭州有好几家以做老鸭煲出名的饭店，点上一个老鸭煲，不用配其他菜，一家3-4口就够吃了。最后呢，要叫服务员再往煲里啊放一把青菜，下一份面条，这样啊连饭都省了。而如果想吃卤鸭，最简单，家门口菜场找找就可以，一年四季，无论呢哪一个季节哪一个时节，您都能在杭州找到你最爱吃的那款美食。这样的杭州，您看谁能不爱呢？

0: 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则重磅的消息。全套体系由赛力斯主导，鸿蒙智行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的最新说明。鸿蒙智行呢，日前官方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的说明，表示问界由华为与赛力斯联合设计打造，凝聚着双方团队产业伙伴的共同努力，也是跨界融合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成果，感谢每位消费者的选择和信赖。鸿蒙智行方面表示，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大家庭当中的成员之一，即日起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都将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将参与赋能，所有问界用户的既有权益及后续服务将不受影响。那么此次调整的目前不涉及鸿蒙智行其他的品牌，尊界、享界、智界、上界仍然将会采用华为全流程主导的合作模式。鸿蒙智行将与五界合作伙伴一起持续推进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为用户打造卓越体验的智能汽车产品。与此同时呢，问界品牌同步也发布声明表示，问界由华为与赛力斯联合设计打造，开创了行业跨界合作的先河。五年来，问界累计销量突破100万辆，位列中国汽车豪华品牌第一梯队。为强化问界品牌高端化定位，提升用户购车用车高端化服务，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华为持续为问界提供全方位的赋能。问界呢，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构建新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都将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另外，据声明当中表示，为了保障业务持续稳定高效运行，授权经销合作伙伴综合服务合伙的协议签署主体自今年的9月16号起，由华为终端有限公司换签为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前续协议将自动的终止。另外，自2026年9月16号前的订单含未交付的综合服务费结算等事宜由华为负责，2026年9月16号含其产生订单的综合服务费结算等事宜将由赛力斯负责。赛力斯将会对用户的服务标准、品牌形象与定位、授权服务模式、商业规则、运营标准和规范等保持不变。那么根据此前的信息来看，鸿蒙智行8月份交付了新车42101台，年累计交付同比增长10%。截至目前，鸿蒙智行全系累计交付突破152万台，其中问界品牌占比为最高。M6 车型上市4个月，累计交付突破45000台；问界M9交付12周，累计交付突破30000台。

那么问界呢，作为鸿蒙智行其中销量最高的品牌之一，未来其他品牌将会如何的与华为进行合作，目前还尚不揭晓。

么我们在追踪观察赛力斯的时候呢，就隐约的感觉到和华为的合作难以走到最后，因为双方的利润分配呢是完全不对等的。销量一切问界牌的汽车，华为固定会拿走8%的渠道费，还有2%的技术授权费以及其核心零部件的采购费。粗略测算呢，华为仅在单车的销量就会分走20%以上的销售利润。那么赛力斯方面，2024到2025年销售净利润均在3.2%左右，2026年上半年亏损22亿。业内人士呢之前觉得短期内赛力斯还将会持续仰仗于华为的品牌和技术加持以及庞大的粉丝群体，但上述模式有可能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想到双方的调整会如此的快速。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华为将会采用轻资产的方式和赛力斯进行进一步的合作，产品营销、销售服务等方面将由华为主导，调整为赛力斯主导，华为转为赋能。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选择，我们将如何来看待呢？首先，赛力斯的去华为化其实早已开始。记者呢简单罗列了2024年以来赛力斯的一系列做法。首先呢是自建了问界用户中心，类似于问界自己的 4S 店，承担销售、交付、售后的全流程。另外，国内的传统经销商永达、中升等传统的 BBA 经销商加盟问界，这些经销商呢在资金、位置、用户资源上远优于华为手机门店改造的店面。另外呢，鸿蒙智行和问界自有渠道的交付占比自2023年的70:30变成了2024年的50:50，2025年自有渠道占比预计呢将会进一步的提升。另外，问界销售渠道独立，部分原鸿蒙智行门店划归给赛力斯，只陈列和销售问界车型。所以说呢，在销售渠道上，赛力斯目前已经基本摆脱了华为门店的重度依赖，技术层面也是不遑多让。2025年，赛力斯研发费用高达125亿元，基本接近或者超过了魏小李的水平，和字节跳动火山引擎也签署了巨深的智能合作协议，和豆包大模型开启了座舱 AI 合作，搭建起了备选智能化的方案。虽然呢，赛力斯此前和华为合作，其问界品牌确实在一段时间内站在了行业的一线位置，但赛力斯从来没有把宝全压在华为一家，而是采取起量之后，通过引入多家供销商来提高谈判的地位。短期内企业可以接受低分成的条件，但长期内还是要拿到利润优先的分配权。业内是分析认为，赛力斯之所以会采取上述的手段，本质上呢还是对和华为合作模式的不满。自己作为制造商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却经常要徘徊在亏损的边缘。在这场极为不对称的合作当中，华为成了最大的赢家，但一个商业模式如果没有持续双赢的局面，确实难以走得长远。那么这一次双方在合作调整之后，赛力斯会得到什么呢？此次双方的声明啊，虽然次数不多，但却暗藏玄机。首先来看一下轻资产运营，这也意味着华为向赛力斯的技术授权不会改变，短期内问界车型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第二点呢，整个造车的过程将会由赛力斯变成主控，这则代表了赛力斯拿到了硬件的采购权，由向华为集采变成了分散的集采，价低者得之。而营销售后的主控则代表着赛力斯未来将会持续扩大自有渠道，不再向华为单方面支付高达8%以上的销售提成。短期内的赛力斯的经营节奏应当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但是呢，亏损表应当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因为可以通过集采的方式拿到更低价格的货品，同时呢，销售方面也可以不给华为提供更多的销售提成。当然，风险呢也同时存在，没有了华为品牌的加持，没有余承东发布会切片的海量传播，仅靠赛力斯自己的粉丝用户能否稳定住华为粉丝的基本盘面？
那么在当前呢车企创新高度同质化的当下，那么品牌已经取代产品力成为了车企的核心竞争力，这个对赛力斯的挑战还是非常巨大的。短期内赛力斯的净利润会有明显的改善，但最大的考验依然是品牌的持久力。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是否会影响到华为智选模式的进一步发展。鸿蒙智行呢先后和赛力斯、奇瑞、江淮本、北汽等合作推出了问界、智界、享界、尊界等品牌。在2025年4月份呢，上汽集团又与华为联合发布了上界品牌，采用华为智选车模式，隶属于鸿蒙智行的生态联盟，被称为第五界。合作的车企变得越来越多，但是竞品同样也变得更多。华为对智选厂商的选择标准其实比较明确，急需转型智驾的传统燃油企业却又缺少技术加持。这些车企呢曾经在销量上都会遇到过或多或少的瓶颈，但是华为凭借着自己庞大的粉丝基数，加上自己软件方面的强势能力，华为方面输出了技术和品牌以及核心的软硬件。虽然一再的强调自己不下场造车，却还是把华为汽车的品牌做到了华为手机用户的心目当中。车企呢也凭借着华为的品牌优势实现了所谓的弯道超车。那么通过进一步的梳理呢，我们会非常清楚的发现啊，车企选择华为也是阶段性的。言外之意，当车企转型智驾顺利羽翼逐渐丰满的时候，就会追求更大的利润。那么赛力斯率先的退出了智选模式，其余四界是否会密切的关注未来一年赛力斯的发展情况？如果赛力斯在摆脱了华为之后，自己的销量不降反增，而且利润变得更高，其他四界很有可能也会和华为脱钩。当前国内车企内卷严重，车企面临着严峻的亏损压力时，重新和华为议价大概率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及到当初苹果要造车的时候，曾经也想过智选模式，并且和大众和奔驰先后进行了合作谈判，结果呢当然是车企认为自己在合作当中权重过低而作罢。苹果也好，华为也罢，其在选择技术输出的模式当中，都会面临着和车企的协同问题、分立问题、主导性问题。有些问题呢，短期内可以协商解决，而更多的问题则会越积越多。如今，华为和赛力斯所面临的，就和当年苹果和奔驰的是极为的相似。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今年的泡水车陆续走上二手车中的市场，那么二手车如何买才会更加的令你放心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二手车到底怎么买才能够让自己更加放心呢？今年呢，自从进入到汛期以来，全国多地多省呢都出现了非常极端的天气，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时不时呢就会登上热搜。遇到强降雨的地区呢，不少车都被泡了，那么这些车最终会如何处理呢？要知道啊，从车辆泡水的那一刻起，一个灰色产业链就开始疯狂的转动，从泡水现场到4S店再到维修车厂，最

后呢流入到二手车市场当中，泡水车呢最终都有一个需要被接盘的人。那么最近呢，在全国的二手车市场就出现了大量的泡水车，有的是经过精修处理的，又不少车呢是只经过了简单的处理就被流放到二手车市场当中，而这些泡水车也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售卖。先简单来看一下有哪些套路。套路之一，这些泡水车在销售时呢会直接告诉你这个是涉水车辆，只进了一点水，很浅，不影响使用，但是价格很便宜，如果你真信了，那么恭喜你将喜提一台泡水车。合同上会直接写为该车为泡水车，已如实告知。过后你发现仪表台里都是泥沙时，再去找车商退根本是退不了的，因为合同上已经写明了是泡水车。套路二，有一些泡水车直接做的精修，把里里外外都给你清洗一遍，对于新手小白根本难以分辨出来，还以为自己买的真的是美女精品一手车。实际上呢，这种车是非常危险的，一般情况下泡水车的维修仅限于清理发动机、限速装置等用电设备，不会更改线路，所以呢如果只是清洗处理的话，车辆还会存在着非常多的安全隐患，即使是低位泡水的车辆，水没过线束等电路零部件也会造成生锈腐蚀，导致短路，造成不稳定的安全隐患。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林口市灞爱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爱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3: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3: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4: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0: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云天收下策，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 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0: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对于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什么变化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说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都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呢？其实呢，每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都不太一样。好比网上不有个段子说的吗？哎，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能打赢个小怪兽，这就算很幸福了啊。那对于孩子来说呢，他没有作业是幸福。但对于家长来说呢，孩子天天好好写作业是幸福。但当然啊，也有共同的点。哎，如果要是期末考试是吧，考了年组那个班里第一，年级组第一啊，这考这个满分的，考得好成绩了，有明显进步了，那孩子家长他都幸福。对于成年人已经步入社会了，参加工作了，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了之后，那你说啥是幸福啊？那你会觉得啊，这升职加薪是幸福。所以呢，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这种生长的环境，人对于幸福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咱每天还为着挣点碎银几两啊，忙碌奔波呢啊。你瞅哎呀，我怎么能挣点钱？你看人家大佬都合计，哎呀，我最愁就是钱，是吧？我对钱没有概念，什么是钱？那每个人的烦恼和幸福感都是不一样的。来看一看吧，大家对于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啊？家有臭宝贝说呢，幸福就是有钱有闲，有健康有伙伴啊。说的挺好，也很全面啊。但是我觉得呢，尤其作为咱们这种中年人啊，身兼家庭和社会多重重任的这个中年人来说的话，有钱你可能能挣到，健康的话你可能维持的不错，有伙伴，你不论说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伙伴呢，你的同学，事业上的伙伴呢，那可能确实也有。但你说想有闲，有点难。其实吧，这种幸福啊，它这种来源呢是很复杂的啊，很复杂的。但是说起来呢，也可能很简单。你好比说，简单在哪儿？什么会让你感觉到幸福？今天晚上，你们一家去哪个饭店餐馆吃饭？哎呀，这个后厨这个菜做着好吃啊！你吃那一口，叭一下子就直击你的心门。怎么这么香啊？怎么吃的这么好吃？吃完一口想第二口，吃完第二口想第三口。你在吃饭的那过程当中，你就觉得是无比幸福的啊！你甚至可能把一天所有的这个烦恼瞬间就可能就忘了。吃完之后，你可能会继续烦恼。但起码在筷子一进嘴那一刻，你是幸福的。啊，所以它很简单。但如果要是长期的，每个人你想拥有幸福的话，它是和你的这个心理学、社会学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相互之间连接的啊。咱好比拿臭文说的这个，你说幸福有钱有闲，咱先说有钱这个事儿哈。有钱，他为啥人觉得幸福？因为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的这个经济基础。人呢，都是有三情六欲的，你都需要有这种欲望的时候，需要用钱去换点什么。现在出折叠屏手机了，华为也出，小米也出，苹果也出，一个比一个好，一个比一个高端，一个比一个贵。咱说实话，谁不想要啊？谁不想要啊？常我不想要啊，啊，我就不想换换新颖的。拿出去一看，自己用着这些爽啊，体验也高级也先进，别人看着有面儿。但是钱给我拦住了，所以说这个经济，你没有钱就没有了经济的这种心理的衬托，就没有安全感。当你有钱了，你可能买不到幸福，但是呢，这个经济的安全成为你幸福的一个基础底线。媳妇儿，老公，我要买包包。哎呀，你看那家庭拮据的，那还敢张罗买包包？一提买点啥，两口子就打仗啊，对不对？那你说要是不差钱买。媳妇儿要哪款，老公带你去买。咱把整个

0: 包下来。哎呀，那媳妇满满幸福，哎，老公啊，嫁给你真好。那为啥说这个贫贱夫妻百事哀呢？哎呀，他啥事都为点钱算计。哎呀，这吃的也算计，喝也算计，用度全算计。我看你不得劲儿，你看我也不爽。两个人呢，每天其实都很繁忙，但没有挣到钱。回家之后啊，但凡只要在床上躺那么一刻，你就觉得看就不顺眼。赶紧出去吧，你干能干点啥干点啥，出咱家穷啥样。到处就是会因为钱打仗，所以说这为什么说有钱很重要啊？另外一个，臭宝贝说了，说什么呢？有闲。而有钱你是经济基础，那有闲是啥？你有时间的主导权。要么说为啥这一点的话，是咱们作为中年人啊，尤其你这个在工作岗位当中，你可能是属于这种，你说是中流砥柱吧，但是呢还没有这个管理他人的这个权利，还得任人摆布啊，这是很难的啊。领导呢加班你得跟着加，即便啥时候不干的话呢，你也不敢走。一想请假的话，一看你上级领导都没请假呢，你好意请假呀？每天呢就被那个小夹板啊就束缚的死死的。时间你自己做不了主，你想早退、想迟到、想晚来，或者想休息，你自己你没有这个权利。有的时候我身边朋友就非常羡慕，说哎呀长虹，你看我有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就看着那个外国人呢、啊。天天光个大膀子往沙滩上一拍啊，咱一修就修个家十天半拉月的，一连两年的那种，那看着好爽。我说等你退休了之后吧，能实现这种这个生活的状态，那你不能你跟你人家比，咱有咱好的地方，人家有人家好地方，是吧？咱好的就是你每天你都很充实，你很忙碌。对不对？人就是各有各的好处。天天在那拍着干啥呀？这太晒，这光膀子晒太阳，时间长得皮肤癌。那有时间你没法做主，可能一年就那几个假期，你还合计哎呀怎么陪老婆孩儿啊？这孩子要是补课的话，你也走不出去。嗯，每天这个时间就被束缚得很紧，家庭啊、事业上、单位上这些事儿、工作上的事儿啊，就给你绑得非常的这个紧。然后再说有健康，那当然了，身体健康是一切前提嘛。希望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啊，这个健康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最后有伙伴也是什么呢？就讲究是要有一个咱们可以理解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人际关系啊。人呢是属于这个群居类的动物。干啥事都给别人打交道，这个你就即便你是我就不愿意交朋友，你不愿意交朋友的话，你出去对不对？你说你怎么购物啊，买个菜啊，你总得说是跟你打照面啊，你不能这辈子不张嘴说话。当然，如果要是几个好伙伴、好朋友的话呢，也会解决你更多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在工作上啊，可能会托举你一把，帮助你一把啊。然后呢，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能伸出援手，是吧？哎，等等吧。所以说，加入臭宝贝说的很全面，但是呢，我觉得最难的就是目前看有闲这块。前两天在网上看了一个短视频，特别有意思，一个街访，然后呢，这个记者就问说：“你对今年的关键词是什么？”有的时候是疲劳，有时候内卷，有时候不正全啊。你看退休的这个大爷大姨们啊，乐呵的，幸福，那可不幸福吗？天天啥事没有，还光挣退工资。年轻人现在累够呛的话，一分钱看不着。退了休之后有退休工资，那最幸福。然后你包括现在你看报旅游团，前两天我一个大学特别好的一个朋友跟着父母一起报团去新疆去了，他说红哥，我这报的团啊，一看这是老年团。我说没有点什么年轻的，现在新疆挺火的去旅游，我说那酒店那家一宿都三四千了，都炒那架上了，没有点这个年轻的新婚燕尔的小夫妻啥的去那跟你们报团，那没有啊，那全岁数大的，我妈我爸65啊，岁年轻的，在那儿啊都管叫老弟小妹儿。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怎样的变化呢？接下来呢，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

0: 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

0: 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营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4: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霸一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霸一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对于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什么变化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65 以及抖音号，我是昌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明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继续带各位来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眼睛

说你对于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怎样的变化。上半时段呢，听友留言说幸福认为就是有钱有闲有健康有伙伴啊。现在呢，我们更希望大家除了有钱之外，还有很多的这种真正能让自己清闲下来的时间，而不是忙了一路十三招钱也没挣着。说的太现实了。好，再来看豌豆脆啊，他问说，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幸福呢？所以我就觉得幸福这个东西你分怎么看，它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单一的一种状态，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心理这种环境。所以说你吃了一个好吃的水果，看上了一个帅哥，看了一个美女，你一刹那你就是很幸福的。要想长时间的有幸福感的话，是需要多重维度共同来打造的啊，就是需要一种叫多维平衡。常我个人理解呢，幸福更像是一种态度啊，它不是一个结果。就是你可以不论身处到何种的境遇，都可以用一种比较松弛的比较积极的状态去面对它。你说幸福一定就是大富大贵啊，我开豪车赚豪宅它就幸福吗？也未必，也未必啊。那有多少那些什么明星啊，嫁给富豪的家里都整鸡飞蛋打的是吧，未必幸福啊。那有可能你说你收入并不高，但是呢两口子都非常知足啊，然后呢愿意面对这种目前的生活的状态也好啊，是生活的这种窘境也好啊，但是呢感觉可以苦中作乐，其实这也是一种幸福啊，这是得看你怎么理解。小孩子说，以前觉得幸福就是应该多多益善，现在对幸福的看法就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适用于物质和精神双方面。多少有点看破了。小辣椒说，以前觉得幸福就是拥有想要的一切，现在觉得幸福是一种安心和平静，未必拥有的未必想要的就一定要拥有，或许自己的野心变小了，像咸鱼一样没有了上进心，但是也变得越来越容易满足了。这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何必让自己那么累呢？以前的幸福感就是每天拼了命挣钱想办法买包，现在发现你买了包也没人问你那玩意儿多少钱，甚至会觉得这晕种，与其你不如让自己放松一点。翘哥说，觉得现在幸福并不是很多，而是有感知幸福的能力。世界上不缺乏美，而缺乏的是发现美的眼睛，是一样的道理啊。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侃就要进入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下午的4:30到晚6:00，常会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5: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

因南湖而得名，这里风光旖旎，民风淳厚，物产丰富，名人荟萃，是一座具有典型江南水乡风情的历史文化名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让我们锁定鱼米之乡嘉兴。嘉兴建制始于秦，有着2000多年的人文历史，境内风光旖旎，人文景观遍布，江南水乡韵味十足。嘉兴自古为繁华富庶之地，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文明城市、中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国家园林城市。南湖秋水夜无烟，奈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江船买酒白云边。读了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这首《游南湖》的诗篇，可以想象南湖自古就是有名的风景名胜了。南湖风景区是真山真水，美的自然，朴素而又真切，青山环抱，绿水相绕，亭台楼阁，天然城趣，湖光山色尽在秀丽妩媚当中。经多年的开发建设，大自然的美丽同园林式的古建筑相结合，真可谓融碧水青山为一体，集天灵地秀于其内，增添了无尽的优雅与情趣。景区不但环境优美，而且生态保护良好，为各类植物、鸟类、兽类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共有野生植物近千种，素有天然药库之称。乌镇曾名乌墩和青墩，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历史源远流长。根据镇东谭家湾古文化博物馆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兽骨等鉴定，该处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处于新石器时代，可见在6000多年前，乌镇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乌镇曾名青墩和乌墩，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历史源远流长。根据镇东谭家湾古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骨器、兽骨等鉴定，该处属于马家浜文化类型，处于新石器时代，可见6000多年前乌镇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乌镇地处江浙沪金三角之地，杭嘉湖平原腹地，距杭州、苏州均为60公里，距上海106公里，属太湖流域水系，河流纵横交织，京杭大运河依镇而建。乌镇原以市河为界，分为乌青二镇，河西为乌镇，属湖州府乌城县，河东为青镇，属嘉兴府桐乡县。解放后，市河以西的乌镇划归桐乡县，才统称为乌镇。乌镇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征，完整地保存着原有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水乡古镇风貌和格局。著名的诗人陈运和在乌镇剪影中称赞，一个现代文明影响不大的世界，一张古老色彩依然浓重的史页。以河城街，街桥相连，依河筑屋，水镇一体，组织起水阁、桥梁、石板巷、茅盾故居等独具江南韵味的建筑因素，体现了中国古典民居以河为美的人文思想。以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和谐相处的整体美，呈现江南水乡古镇的空间魅力。与此同时，乌镇还有许多极具地方特色的场馆。江南民俗馆展示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乌镇民间的有关寿庆礼仪、婚浴习俗和岁时节令的民俗。衣俗厅以实物、蜡像、照片等不同的手段展示了百余年来江南民间穿着习俗。
节俗厅展示了一年不同节气中乌镇人不同的生活习俗，比如春节拜年、元宵走桥、清明乡试、立夏称人、端午吃粽、水龙大会、天矿晒虫。

中元河灯、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冬至祭祖等等。婚俗厅以喜堂拜堂为中心，通过新人、媒婆、父母等人物以及花轿、嫁妆等实物来展示婚庆的热闹场景。寿俗厅以老人祝寿为主题，通过寿堂的喜庆实景和字画、寿帐、寿桃、寿面等特有的作寿物品，生动地呈现出了尊老敬老的中华传统文化。江南木雕陈列馆原是东栅徐家的豪宅，又名百花厅，以其木雕精美而闻名。正式偏屋内陈列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木雕精品器件，木雕馆里的木雕取材丰富，有八仙过海、郭子仪祝寿等民间传说，有打鱼、斗蟋蟀、敲锣打鼓等生活场景，也有龙凤呈祥、松鼠吃葡萄、梅兰竹菊等传统图样，刻画出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余留良是土生土长的乌镇人，钱币收藏大家，著有《中国花钱》《中国鉴赏与收藏》《钱币》《钱币漫谈》《钱币学纲要》《世界流通铸币》等十多部学术专著。他苦心集藏40年，拥有世界上2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代钱币近26000多种，其中有金属流通货币、纸币、花钱等等，材质有金、银、铜、铁、锡、铝、铅、锑、陶、镍、纸、竹、骨、琉璃、塑料等15种。上启下商，下至现代，余留良先生将自己珍藏的钱币设馆展示，这就前面的店铺中带一些蓝印花布的成品回家。乌镇还有让人惊奇的江南百床馆，它是中国第一家专门收藏展出江南古床的博物馆，面积约1200多平方米，馆内收藏了数十张明清近代的江南古床精品，如明马蹄族大笔管式架子床、清拔步千工床，此床历时3年方才雕成，用工千余，故有其名。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流连在嘉兴这个人文集萃之地。西栅是乌镇的精华所在，虽然与东栅同为主要景区，但这里没有东栅的烦闹市井，一切都经过重新的整修和设计。街头巷尾的咖啡馆、酒吧充满了文艺气息。西市河贯穿西栅东西，纵横交错的小河道将西栅分为许多小岛，各部分又有数十座各异的古石桥相连接，老建筑依水而建，典型的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景致。顺着河北岸的西栅大街走走，昭明书院是昭明太子萧统读书的地方，现在是一座图书馆，可以来这儿读书，或者是在入口处的留言墙上张贴小纸条，留下自己的心情。南岸东面的旭昌酱园，老远的就能闻到酱油的味道，可以看到院子里做酱油用的露天大缸。千善桥附近的女工街则是有着许多特色商铺，卖一些刺绣、围巾之类的手工制品，女孩子们不妨到这里来淘一点小玩意儿，然后去对岸的老邮局给亲友们寄上一张带有乌镇老邮局邮戳的明信片，文艺而又浪漫。西栅的夜景是许多人钟情这里的理由，晚上古镇里的桥梁和房屋都亮起了灯光，乘着小船荡漾在水光灯影之中，感觉非常好，拍出的照片也是别有一番风情的。天气晴好的晚上，在大戏院广场用老式胶片放映《三毛流浪记》《地道战》等黑白老电影，坐在长条椅上看电影的感觉很特别。如果对传统艺术感兴趣，不妨去水上集市听花鼓戏，大戏院书场听评弹。西塘，生活着的千年古镇，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国家四 A 级旅游风景区，最具有水乡魅力的饮食基地。西塘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自然风景优美，是古代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相传春秋时期，吴国伍子胥兴水利，通盐运，开凿伍子塘，引胥山以北之水直抵境内，故西塘亦称胥塘。因西塘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又别名平川斜塘。在唐开元年间就已经建有大量村落，人们沿河建屋，依水而居。南宋时村落建成规模，形成了市集，元代开始依水而市，渐渐形成集镇，商业开始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为江南手工业和商业重镇。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是对西塘最恰当不过的形容。西塘风景秀丽，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据统计，历史上这里曾经出过进士19人，举人31人，明代以来有志书记载的9人，有著作流逝的有103人。杨茂、张成是西塘两位元代工艺美术大师，雕漆巨匠，他们的作品出神入化，尤其是雕漆中的剔红技法达到了顶峰，代表了元代漆器作品的最高水平。周鼎与陈顺于、吴镇并称为嘉善三高士，他在《平川十景诗》当中描绘了许多西塘的景致，比如西塘小市、北翠春耕、南红叶饭、 环秀断红、雁塔湾头等等，揭示了古镇西塘当时的生活场景，展示了西塘一幅幅美丽的画卷。顾惜东，著名的剧作家，原浙江省文联主席、浙江粤剧院院长。顾惜东一生致力于粤剧的创作，写下了大量的剧本，其中以《舞女拜寿》和《汉宫院》最为著名。西塘素以桥多、弄多、廊棚多而闻名，西塘民风淳厚，鲁声悠扬，到处洋溢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有的人文积淀。西塘古镇保护好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一个专家们研究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圣地，艺术家们描绘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基地，游客们品味江南水乡民俗文化的禁地。西塘古镇以特有的文化气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名人文化是嘉兴文化的一大特色，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犹如闪耀的群星，照亮着城市的夜空。嘉兴自古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不论是文学界、艺术界还是科学界，都有许多嘉兴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响当当的人物吧。巴金，祖籍浙江嘉兴，原名李尧棠，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茅盾，原名沈德宏，字彦冰，出生于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从小接受新式教育。王国维，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杰出学者和国际著名学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国学大师、考古学家。徐志摩，现代诗人、散文家，西乐派代表诗人。李叔同，著名的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沈君儒，字秉甫，号衡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茅盾故居算得上是乌镇东栅最有名的景点之一，位于观前街和新华路交界转弯处。茅盾先生的故居在中国共有两处，一处在北京，一处在乌镇。北京的故居是茅盾1972年之后居住的地方，而乌镇这座故居则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乌镇茅盾故居

是江南一带常见的木架构建筑，前后有两栋房屋，前一栋的三间平房为茅盾的卧室、书房和会客室，书房边还生长着茅盾先生亲手种下的棕榈树，屋边的一个小庭院栽种着棕榈、天竺、冬青、扁柏和果藤。后一栋是两层小楼，用作厨房、饭堂、起居室，如今人们可以在这里感受茅盾当年的生活场景。茅盾故居并没有大户人家的气派，但不论是客厅、卧室还是书房，都流露着沈氏家族书香世家的儒雅之气。走出了茅盾的乌镇故居，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相约同行。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3: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5: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7: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8: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社会

0: 代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5: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7: 物资我们以后所有批个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批个。
6: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6: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9: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6: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0: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出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鹌鹑、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5: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

0: 稳涨风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4: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6: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危机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
6: 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
2: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2: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1: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2: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2: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7: 记录简单的快乐。
0: 华灯初上，

0: 上七点
1: 7 o'clock p.m.
2: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林口市灞癌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癌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3: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2: 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林口灞癌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

0: 满千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世人迷途不知还，终日奔波是枉然，若能跳出红尘外，便是长生不老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咱们来共同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来听到的是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最差先生》。
7: 唱得好啊！包公图打坐在开封府。想当年呢，包公在开封做了一件人人都知道的事儿，这就是替秦香莲铡了陈世美。当然这事过了很多很多年了，像陈世美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依然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最近啊，我们在部分的男同志当中搞了一个最差先生的评选活动。所谓最差先生呢，就是由那些最不尊重妇女、最不理解妇女的男性当选。那么经过群众的评议和专家的讨论，最后得票最多的只有两位先生，他们就是牛群和冯巩。大家的意见还很一致哈。谁能当选为最差先生呢？要看决赛的结果了。一经产生，最差先生将会获得由秦香莲基金会提供赞助的小铡刀一把。好，现在我宣布参赛选手入场。牛群
8: 没来。
7: 冯巩
9: 不在，出差了，去年走的。
7: 好，那么按照组委会的规定呢，一方弃权，弃权者即当选为最差先生，如果双双弃权的话，双双并列为最差先生。现在我宣布、最差先生已经产生、他们是牛。
10: 那个早就想给您拜年的姐姐。
9: 酸不酸的，比人大十几岁管人叫姐姐，甭理他。我跟你说姑姑，这我和孩子管他叫姑姑。
7: 你们俩呀跟我套近乎没有用，因为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女同志都是评委，你们俩谁会当选最差得由他们说了算。
9: 哦，他们说了算。
7: 是的。
10: 早说呀，
9: 耽误我们时间。我跟你说，
10: 女同胞们，女同胞们，大家辛苦了。
9: 亲人们，亲人们的，我想死你们了。我
10: 哎呀，一看这位女同志，您就能长寿。要说您能活200岁，那是捧您190玩似的。
9: 这位先生，您往旁边坐一坐好不好？把我们这位小姐再挤着。这位小姐，乍一看挺漂亮，仔细一看比乍一看还漂亮。
7: 错，你们俩今天对女同志都很热情啊。
10: 我一向这样，因为我对男的不感兴趣。
9: 说这话我听着都丢人，身为一个男同志说对男的不感兴趣，你以为我就感兴趣啊？
10: 我就认为啊，一个对女同志不热情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
9: 对，一个对女同志特别热情的男人，那

0: 估计也不是什么好男人。
1: 就是你。
2: 不错，在座的女同志是评委，但是本人呢是评委会主任。
3: 啊，哎呦，
4: 你主任，
0: 你什么指示？
2: 你们俩啊，稍息就可以了、哎、就这小铡刀给他们闹的、哎、你们俩谁想不要就看今晚决赛的结果了、哎、咱们现在比赛开始、
0: 哎哎、
2: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四个字，赞美女性、
4: 哎、那女性还用赞美？我一向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
0: 严重的轻视妇女，同志们听见了吗？妇女半边才半边天，我认为最少多半个啊，好，听见了吧、
4: 啊、你更是严重的轻视妇女、啊、还多半个，起码一个半，
0: 七八个，
4: 二十九个，
0: 三十七个。
2: 停停停，这你们这是赞美啊、嗯、得说实话，哪怕是批评、啊、哎，咱们换个方式吧，叫批评女性。
0: 对对，
2: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啊也是一种爱护。
4: 批评不批我们还最差呢，
0: 一批那小渣渣就归我了。
2: 你们俩不批是吧？
0: 绝对
4: 绝对不能批，
0: 谁说谁批去，
4: 就不批。
0: 你把我怎么着？
2: 并列产生嘴叉先生。
4: 批评
0: 批评
4: 批评，
0: 太不像话了，而且越来越不像话。我批你多少回了就是不听，你说我批谁吧？你说
2: 这位全国妇联的，
0: 具体的说，你有十条错误。第一条，妇联的是干嘛的？刘朋友，
2: 刘处长，具体的说，十条错误。
0: 第一条，
2: 第一条，
0: 你太那什么了。你
2: 具体的说，
0: 具体的说，上次，哎呦，那个严重啊，牛群，你接着批，我先消消气去。哎呦，
4: 他这算弃权了，他这个。
2: 你甭说他，牛群牛，你接着批。
0: 你接着批，
4: 我
2: 你接着批，
0: 你来，
2: 刘刘处长，
0: 刘处长。
5: 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朋友，
6: 刘处长，
4: 刘处长，
6: 年货都办齐了吧？
2: 批评，
4: 批评啊！对，批评，批评。我知道，批评您很可能会得罪您，甚至会得罪全国的女同志。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因为您确实是太不像话了。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以后你要再不按时吃饭，我就都吃了。
0: 你有批评吗？这个，这不能算。
2: 你接着批，
0: 我接着批。哎，你说我批谁吧？
2: 这位
0: 太不像话了，
2: 女军人。
0: 你站起来，我也要批评你，女军人。你们大部队没来吧？我就是要批评你，你们老跟男的一样，抢险救灾，扶贫捐款，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见困难就上，见容易就让，把容易都让给我们，这不把我们男的都惯坏了吗？啊！哎呦，完了完了，我算把解放军阿姨得罪苦喽。
4: 我请求批评建筑女工。
0: 那我就批评女护士。
4: 建筑女工，你们听着，我对你们意见最大。弄得北京到处是立交桥，我上去就转向，一来就走反了。
0: 女护士，你们不就是白衣天使？谁一发烧打一针就退烧吗？我们家那暖壶热，你打个试试，那就不能喝了，是吧？
4: 我请求批评女教师，
0: 那我就批评女农民，
4: 我批评女企业家，
0: 批评女个体户。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别拦着我，刚
2: 听见
0: 你就让我
2: 停停。看来啊，一时也分不出个胜负来。这样吧，咱们来个加时赛，牛群从你开始。哎。你的测试题目呢，也是四个字，叫理解女性。
4: 理解女性。哎，
2: 为了体现你对女性理解的程度，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是牛群了。
4: 那我是谁？
2: 你扮演你妻子，你要以你妻子的身份来回答我所提的问题，说出你妻子最想说的话，你明白了吗？
4: 哦，明白了。
0: 哟，这就改牛嫂了。哎呀，太好了，
5: 真是牛大师外变，越变越难看。这个。
2: 你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
4: 职业女性，
2: 你丈夫作风非常正派，
4: 正派
2: 对你也很好，
4: 很好，
2: 但你却说要狠狠地抽他，请问你是怎么想的？
4: 我是这样想的，我之所以要狠狠地抽他，我多次那么说过，
2: 你说过？
4: 不是，我不可能，我说过，我但是我是有理由的，我为什么要抽他呢？
0: 因为
4: 我丈夫作风太正派了，所以我要狠狠地抽他。不是那个，我是职业女性。对，因为我是职业女性，同志们，职业女性啊，她不等于职业杀手。不是这个，对，这职业女性，我们职业女性太难了，既要事业又要家庭，在单位在拼命干，回到家就要忙活饭，还要辅导孩子功课，还要带着孩子学钢琴、下棋、书法、画画。反正这两年下来，孩子什么没学成，我是琴棋书画

0: 全都会了，所以我要抽孩子他爸，要不然干脆你抽我一顿得了。
1: 这小渣渣你就主动的收下吧。
0: 哦，对了，那天呢我出门碰见冯巩了，那个冯巩说，嫂子，牛哥可太不像话了，现在外边风言风语，说他上午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跟着骰子转，夜里跟着裙子转，你对他这么好，他对得起你吗？我说冯巩你胡说，牛群就不是那种人，他事业心太强了，我就是再忙我要抽出时间照顾他。哎，我说的是我抽出时间照顾他，简称我抽他。
1: 累不累你啊？这不算，这不能算这个。
2: 哎，冯巩你别说了，该你了。
1: 哎，您说吧。
2: 你的测试题目是也是四个字，叫评价母亲。
1: 怎么评价？
2: 你跟我来。
1: 哎，您说。
2: 冯巩 啊，一个人可能没有妻子，哎，没有姐妹，
1: 没错，
2: 没有儿女，
1: 都没有呢，多没劲呢。
2: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呢，
1: 没错，
2: 母爱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
1: 哎，对，
2: 请你评价母亲。
1: 那好，
2: 这四位观众呢，这个现在扮演四位母亲，各位请站起来帮个忙，好吧？
1: 哟，这母亲还都挺年轻的，谢谢您的合作啊。
2: 第一位是《高山下花环》里梁三喜的妈妈，
3: 真实的妈妈。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是三喜的亲弟弟，他是三喜，我是四喜，坏了，我成丸子了是吧？
2: 宋朝叶飞的妈妈。
3: 明理的妈妈，你当初给我岳飞哥赐了四个字，精忠报国，你不能偏心眼，也给我赐四个字吧，妇女之友。
2: 相声演员冯巩的妈妈。
1: 他我怎么没见过呢？这个
3: 光荣的妈妈，你有个好儿子。
1: 朋友们，让我为老人家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2: 相声演员牛群的妈妈。
3: 丢人的妈妈。
2: 请开始评价吧。
1: 我从这边开始。哎，
2: 三喜的妈妈，
1: 苦了您一个，幸福千万家。
2: 叶飞的妈妈，
1: 深明大义，教子有方。
2: 冯巩的妈妈，
1: 有其子必有其母。
2: 牛群的妈妈，
1: 丢人，丢人不属于您。
3: 哪位母亲不含辛茹苦？谁的妈妈不望子成龙？牛群成了最差先生，却让您抬不起头来，这不公平。
1: 同志们，其实无所谓，男同胞们不要气馁，
3: 一个牛群倒下去，
1: 千百个冯巩他站起来。
2: 观众朋友们，他们俩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你们说这把小铡刀是给牛群那还是给冯巩啊？
1: 牛群，牛群，
0: 冯巩，冯巩，
2: 牛群，冯巩，谁都给谁？
1: 谁
0: 啊？
1: 倪萍，
0: 倪萍。哦，对了，我提议啊，小铡刀倪萍你就拿回家吧。
1: 这是我们啊，大家送给您先生的一个节日礼物。
0: 我们衷心的祝愿您先生啊，警钟长鸣。
1: 牛哥，赶紧撤，赶紧，赶紧撤，撤。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张绍伟和孔志杰合说的《机不可失》，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接近。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6: 你看咱们哥俩这一上台 啊，大伙都给咱鼓掌，
7: 说明大伙喜欢咱们俩。
6: 不光鼓掌
7: 啊，
6: 我刚才看着了，
7: 怎么的？
6: 后台你看，好多这个朋友还给咱照相
7: 啊，有
6: 啊，拿着手机
7: 啊。
6: 提起手机来讲
7: 啊，
6: 可以跟大伙聊两句。
7: 哎，这手机现在多方便
6: 啊！
7: 手机多方便呀、啊！
6: 手机
7: 啊，
6: 方便。
7: 对呀、啊，
6: 我觉得这个咱俩有待商榷。
7: 怎么了？
6: 可以聊一聊
7: 啊。
6: 其实过去来讲，手机很方便。
7: 那是
6: 啊，那会儿沟通起来很方便
7: 啊。
6: 还有那么句广告语，那怎么说来着？
7: 手机拉近了你我的距离。
6: 是有这话。
7: 对。
6: 但是过去
7: 啊，
6: 现在得改改了。
7: 现在？
6: 嗯。
7: 怎么改？
6: 手机让你我之间开始有了距离。
7: 哎，不，这话怎么讲啊？
6: 您得这么想啊。
7: 啊。
6: 过去咱们是来用来沟通的。
7: 是。
6: 现在这个手机已经成为一种病了。
7: 说您这话我可不明白，
6: 没太听懂
7: 啊，您解释一下。
6: 您看现在咱们过度的依赖于手机
7: 啊，
6: 平时出门你要不拿手机就感觉刺痒的慌。真的
7: 叫刺痒，
6: 走大马路上
7: 啊，

0: 国中啊，哟啊，怎么了？手机呢？
1: 我忘带了。
0: 手机呢？啊，手机呢？啊，他手机呢？手机呢？
1: 你看他已经先疯了啊！
0: 手机呢？不是，这有人找我怎么办呀？别人认为我失踪了，手机、哎、怎么办呀？
1: 电话怎么办呀？
0: 赶紧回家拿去啊！结果一看，短信也没有，电话也没有，白着急半天，
1: 也没人找他。
0: 据那个科学调查了啊，人说这个人啊，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啊，有70%的人都用手机。哦，看完我特纳闷，
1: 是吗？
0: 不是，难道就30%的人上厕所用手指？啊，
1: 两码事儿啊！啊，不是一回事儿。
0: 我就挺纳闷的。
1: 什么呀？
0: 我说这手机让我们的生活很破碎。过去咱们开车开一半啊，都一认真开车啊，现在开还得刷微博了，还得，是不是？
1: 开着车刷微博可不应该。
0: 而且你看过去啊，聚会什么样？
1: 聚会，
0: 大伙坐在一块儿啊，有说有笑，
1: 聚会嘛，
0: 聊聊天啊，唠一唠，喝点酒。
1: 是
0: 你现在围在一个桌上啊，往这一坐，低头玩手机，
1: 啊，都喜欢玩手机，
0: 谁不理谁啊？
1: 啊，对对对，
0: 你说不理你聚什么会？聚会不就得说话吗？
1: 是，
0: 是不是？嗯，而且还有那种特别不长眼的人啊，菜一来。夹菜啊，这菜往这一端，拿筷就去夹去。
1: 对，这应该的呀。
0: 你再看别人的反应啊，别动，
1: 刘欢，怎么了？
0: 你干嘛？
1: 我，
0: 你干嘛？你干嘛？
1: 我夹菜呀。
0: 谁让你夹的？
1: 不是，
0: 拍张照。
1: 哎呀，你再把自己搁盘子里，你再
0: 是不是发朋友圈啊？哦，发张朋友圈。呵，不光这样啊，他这是发完了啊，坐在旁边那位上去点个赞。不闲了吗？你跟他说一声不行吗？这告诉多好啊！这都服了我呢。
1: 这人叫什么声？大伙娱乐一下吧。
0: 不是这种人啊，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1: 哦，还有，
0: 举个例子啊，就我们后台这个老板兼老板娘李明宇，先生女士。
1: 倒是先生是女士，
0: 他自个儿都没弄清楚，我知道吗？
1: 对，他怎么了？
0: 他就这样。哦，你像我们这种，我们也平时就不爱发微博。哦，隐私我不爱发。
1: 是，
0: 他没事就发。
1: 哦，你没喜欢？
0: 没事就发。嗯，邻居家的狗怀孕了，他都发一朋友圈。跟你有毛关系啊？哎，你骂他干嘛呀？
1: 您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
0: 前两天我们晚上演出啊，演出很晚，第二天早晨起来想睡一懒觉。嗯。讨厌我们这个老板兼老板娘李明宇啊，大早上起来6点敲我们家门哟，敲门
1: 这么早，
0: 我睡得着着的呀啊，起不来呀，起来低血糖都快犯了。我一开门啊，二哥，干嘛呀？
1: 怎么了？
0: 那个兄弟，你看
1: 什么？
0: 这你托盘啊，上面豆腐脑啊，两根油条啊。我说哥，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0: 今天我们家没 WiFi， 发不了朋友圈。嗯，你看看吧。我这个心情啊，把我憋得内伤啊！
1: 你怎么办吧？
0: 我就一个字儿啊，烦！
1: 这哥们还点赞呢，
0: 哥们一溜烟就跑了。哎，一边走还一边说呢，
1: 干嘛去？
0: 后边还200多位都得看呢。嘿，没看完呢，
1: 多大瘾呢这是？
0: 你说这种，这是不是有病？这种人
1: 啊，这可不太好
0: 啊，这有病啊。但是这种啊，也算初期的患者。嗯，
1: 还有更厉害的？
0: 有
1: 谁呀？
0: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比他还厉害，
0: 太严重了。
1: 怎么了？
0: 一天到晚吵着的换手机，换手机，换手机。哦，我说这手机有什么可换的呀？
1: 什么手机都 行
0: 。你打一电话，发一信息，
1: 对，
0: 顶多的上一网完了。不，非得下来找我来。那个换手机，要么要就得要这个能听音乐的，屏幕还得好，
1: 对，
0: 还得玩游戏。后来我给他陪他转一转。能有什么手机能符合呀？
1: 什么呀？
0: 现在比较流行这个 iPhone。哦，苹果
1: 是
0: 5S，
1: 就这好。
0: 哎呦，挺贵的
1: 啊。是
0: 我问来着啊，6000多呀。
1: 得
0: 6000多，我那个娘，6000多呀。
1: 哎，说话声都变了啊。
0: 哎呦，我的妈呀。但是我一想，好，我媳妇儿嘛
1: 喜欢嘛，
0: 没关系，给人买啊。小爷能挣会花，有钱卖肾人买。
1: 你别我干嘛卖肾？我跟你说，你就这么交女朋友啊，你这一辈子就交俩。
0: 这一个就够我瘦的，知不知道？
1: 卖肾瘦得了吗？
0: 买，6000多买回来了啊！买回来也能听音乐，
1: 多好啊！
0: 玩游戏啊，看电影都方便。
1: 是
0: 不满足啊？不满足，过来找我来了啊！老公，那什么？
1: 不是你等会儿，你这女朋友起飞是怎么着？
0: 你这人你根本就不懂生活，你都不懂生活。

0: 活。
1: 我
0: 美就美，温柔好，你不懂，你知道吗？
1: 这是撒娇的，这是
0: 老公。
1: 哎呵，
0: 老公，老公，老公，
1: 不是
0: 老公，老公，
1: 你就说怎么着？
0: 老公那什么
1: 啊？
0: 老公，就你手机都不好了都，不好了，
1: 老公。哎呀，还有比你不好的是吗？怎么了？你说怎么手机怎么了？
0: 啊，老公那个。我那音乐都不好听，音乐不，我要 MP3，
1: 我要 MP3，
0: 你要 MP3，
1: 那你买不买吧？
0: 买啊
1: 啊！
0: 但是我得问他两句
1: 啊。
0: 我说秦亮，现在买那 iPhone 能听音乐？
1: 能啊，
0: 音质不好，音质不好。
1: 买，赶紧买，
0: 一千多个人买了，
1: 买不就完了吗？
0: 过年又来了
1: 啊！
0: 老公，那什么，就是那个手机，它屏幕太小。真太小，
1: 又小了呢，
0: 小，好，
1: 你过了，
0: 你别动我，
1: 你过了，
0: 别动我，
1: 你过了，你老离我那么远呢，你过了，过了，
0: 就屏幕太小，
1: 小怎么办？
0: 要长上电脑，
1: 不长上电脑，
0: 长
1: 买不买？
0: 长你要长电脑，
1: 不是，那你得买不买啊？
0: 我得问问他呀，
1: 啊，又问，
0: 我说你能看。能看视频，挺不错的。
1: 手机可以看，
0: 5000多买了。
1: 对呀、啊，
0: 买了。不行，卖，叫什么？
1: 有来了。
0: 啊、
1: 你踏实住了。
0: 要一个，
1: 啊、要一个买呗，
0: 买
1: 啊！
0: 4000多给人买一个。
1: 哇，
0: 过年又来了。
1: 啊，
0: 老公，
1: 你等我，我拦你一句啊，真不值你这肾，我跟你说。行，我就，哎呀，完了还生气了，这位，你过来，你过来，就你这么妖娆，
0: 要一个，
1: 要一个，买不就完了吗？
0: 买，赶紧给人买，
1: 赶紧吧，
0: 买完我这个后悔啊，
1: 怎么又后悔了？
0: 你算算呀，
1: 啊，
0: 1000多的 MP3
1: 啊，
0: 4000多的掌上电脑，
1: 是
0: 5000多买一 PSP，
1: 哦，
0: 6000多白花了，我那手机，
1: 手机什么功能都没用上，
0: 什么也没干，
1: 哎呦。
0: 啊，受不了，太受不 了
1: 啊！这也不行，
0: 但没关系，实际上咱有媳妇儿，我就能找到媳妇儿不容易
1: 啊。喜欢，
0: 有得了吧
1: 啊！
0: 但后来还发现了，
1: 还有什么事儿？
0: 就因为这个手机
1: 啊，
0: 严重影响我的生活质量。
1: 不是你不都买给他了吗？
0: 是啊，他是高兴了
1: 啊，
0: 我坏了。
1: 不是你怎么不高兴了？
0: 你看过去各位
1: 啊，
0: 假如说咱们其实都是大老爷们儿
1: 啊，
0: 那个晚上你难免的得应酬一下，
1: 是吧？是，
0: 应酬一下。
1: 对。
0: 应酬一下，
1: 对，
0: 应酬，很难免。
1: 你要天天应酬，就叫鬼混。
0: 你怎么说话？
1: 您天天出去应酬去？
0: 不是，你有时候陪客户吃饭喝酒很正常，对吗？
1: 不是，
0: 过去来找媳妇儿打电话，干嘛呢？
1: 干嘛呢？
0: 你怎么说？
1: 陪客户呢？干嘛呢？
0: 要不然说你离异呢？
1: 你才离异呢？谁离异啊？
0: 不是，你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倒更不能欺骗媳妇儿了。
0: 不是，这善意的谎言，你得用一个委婉的方式啊。
1: 那怎么说呀？
0: 开会。
1: 开会？
0: 你说开会多简单，
1: 啊、
0: 那边也不纠缠，电话一挂，你早点回家，该跪搓衣板跪搓衣板就完了，对不对？
1: 哦。
0: 现在倒好。
1: 现在怎么了？
0: 打电话
1: 啊！
0: 我这又干嘛开会呢？
1: 啊！
0: 电话挂了
1: ，
0: 一会儿视频通话来了。
1: 哦，FaceTime。
0: 哎呀，
1: 这怎么办呀？
0: 朋友
1: 啊，
0: 躲没地儿躲，藏没地儿藏啊！
1: 是你
0: 这怎么弄啊？
1: 你这跟开会的地点不一样、啊，
0: 难不住我，我有主意。
1: 怎么办呀？
0: 出去买易拉宝
1: 啊，
0: 喷成一会议室的图片。
1: 啊，
0: 咱电话不来了吗？
1: 啊，
0: 赶紧人挂了，
1: 先挂了。
0: 下楼把易拉宝扯开，
1: 挂
0: 打电话。你看我开会呢，开会呢，
1: 有点心眼全用这儿。
0: 但我提醒您各位
1: 啊，
0: 但凡要喷易拉宝，多喷几个。
1: 哎，干嘛？
0: 因为你不能总在同一个会议室开会啊。
1: 这就甭交了，这个就
0: 是不是
1: 不是什么好事儿。
0: 而且你说影响我，我觉得正常
1: 啊。
0: 连我媳妇儿跟着受影响，
1: 她怎么了？
0: 就现在这个手机这个软件
1: 啊，
0: 太多了。游戏我觉得还稍微好点
1: 啊，还有什么？
0: 暗箱一般，好多交友软件。
1: 哦，有
0: 交友软件。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在上面能碰着一个异性的好朋友，
1: 哎，可以聊一聊，
0: 聊聊天什么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软件多难受啊，有伤风化，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啊。
1: 没有
0: 啊，都什么玩意儿啊？
1: 不是，
0: 微信、陌陌、摇摇、同城约会、巧遇都是我们在一起，随心所欲、简简单单，这都什么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
1: 我你的。年费的可太多了，
0: 不是我们这些
1: 你都玩是吗？
0: 我没玩过
1: 啊，
0: 我媳妇老玩。
1: 哟，
0: 我媳妇老玩，回家了玩陌陌或者刷。
1: 嗯，
0: 我说你别玩陌陌，你玩我。有点 踢二咱俩啊、哦！你跟我玩会儿，你别老玩他了。
1: 对对对，
0: 他过去啊，不行，我聊聊这挺好的啊，聊挺好。我说你看看我行不行？
1: 对呀、
0: 啊，妹，看看我，
1: 逗一逗媳妇吗？
0: 不行，非得玩，非得玩啊！我说这有什么好玩的？
1: 对，
0: 有意思吗？
1: 有意思吗？
0: 当然有意思啊！这边可新鲜了
1: 啊，可新鲜了，
0: 看看新鲜，
1: 是是，
0: 有意思啊！我说那你玩，我不理你了。
1: 哎，是，
0: 过两天坏了，
1: 怎么了？
0: 我发现那陌陌里面有个小子叫新鲜。
1: 啊啊！他可真去看新鲜去了。
0: 是啊，他看新鲜，我看谁呀、啊？
1: 对对啊，他要看新鲜，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0: 我分手了
1: 啊，是啊，
0: 分手了。当时我这个难受啊，哦，哎呦，天降大雨，哎呦，心情的太不爽了。
1: 呵，
0: 你理解不了，
1: 我没法理解，
0: 哎，太难受了。
1: 主要是心疼，反正
0: 不是心疼，
1: 那是
0: 肾疼啊。哎呀，这。
1: 别卖呀、
0: 啊！生活索然无味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没有乐趣呀、啊！哎呦，再干点什么呀？啊，太麻烦了。
1: 怎么办呀？
0: 但是我发现啊，啊，其实这个手机没乐趣，同时呢，能给我带来一点自信。
1: 哦，这有好处
0: 啊！有自信
1: 啊！您说说，
0: 就在一个月之内啊，我就被这个《非诚勿扰》啊抽到了2次去巴厘岛双人游，3次被这个《我是歌手》评为人气冠军。还有我没出生的儿子10次因为赌博被警察抓走了，
1: 诈骗短信是吗？这什么好事儿？这个
0: 后来我一看，别了别啊，这手机也太麻烦了，别用了，别用了，赶紧关机，不要了，以后不用手机了，
1: 不用像话吗？嗯，机不可失，知道吗？哦，干嘛你不用？要找你怎么办呀？
0: 写信，
1: 有急事儿呢？
0: 写鸡毛信啊？
1: 上哪写鸡毛信去？
0: 不是，你非得用手机吗？
1: 对，
0: 打座机行不行？啊 ，QQ 行不行？即时通讯行不行？只要你想找我，靠吼我也是有心灵感应的。
1: 宝贝儿，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
0: 因为要把床位让给你。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不是手机你必须得用啊，
0: 不是用不用的问题啊。其实上面这东西啊，有时候你还能接受啊，因为必须得接受。
1: 是，
0: 有些东西是你真接受不了的。
1: 还有事儿
0: 啊，就是那个推销的电话
1: 啊、哦，推销，
0: 各位接过没接过？
1: 这有点烦
0: 啊，一天在你最忙的时候打一电话问你要这个要那个。哦，早晨6:30啊，李明宇刚走、啊，推销电话来了，
1: 啊、接上了是吗？
0: 是啊，买房卖房啊，买车卖车，基金股票炒股买坟的都给我打电话。
1: 哎呦，
0: 我都服了。啊，前两天啊，有一个那个找女朋友的给我打电话，
1: 女朋友，
0: 先生，那个您需要不需要女朋友？我说我不需要，啊、您不刚分手吗？您来一个，我们这女的特别多，可以让您挑一挑，挺好的。啊，我说不用，我刚分手，我心情特别不好，我不想找女朋友。对对，先生你找一个吧，我这姑娘特别的好，我跟你说，精明能干，能吃会过，您来吧，挺好。
1: 干嘛这么推销啊？
0: 不是他那姑我也不知道 啊，我得问，我说你干嘛这么推销我呀？啊，那人说话了、啊，都快哭了。
1: 怎么说？
0: 大哥，你领回去吧，你领，你媳妇太能闹腾了，我是新鲜呀，我、啊、
1: 新鲜呀。
2: 过头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张绍伟和孔志杰合说的《机不可失》。那节目最后呢，咱们请出北京二赵赵振铎和赵世忠，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漫谈关系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学？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3: 干什么都得研究，
4: 哎，那倒是。
3: 看见我没有啊？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4: 你研究什么学问？
3: 关系学。
4: 什么叫关系学？
3: 不懂吗？
4: 不明白。
3: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4: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3: 干什么啊？不学你就吃亏呀。
4: 吃亏？
3: 哎，啊，嗯，你就拿咱抽这前门烟来说吧。啊，这里就有学问。
4: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3: 这人什么都不懂啊，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嗯，告诉你啊，
4: 你说说，
3: 要想抽前门烟呢，
4: 怎么样？
3: 就得走后门。走、
4: 哦、啊，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3: 那当然了啊，前门你买得着吗？
4: 买不着。
3: 街面有前门烟吗？
4: 没有，
3: 没有。嗯，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啊，你没后门，你就抽那1-2的。哎，
4: 对，嗨，你提我干什么？
3: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4: 啊，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3: 想吃排骨啊？那你得找熟人啊。
4: 哦，得找熟人。
3: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嗯，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啊，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 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
4: 好，
3: 给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4: 是绝错不了，
3: 连块千骨都没有。
4: 哈哈哈！
3: 吃排骨得找熟人。
4: 那我要是买好酒

0: 呢？
1: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0: 哦，得托人情。
1: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
0: 男的吗？
1: 什么好酒咱们都喝得着。嗯，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哎呦，咱有路子。
0: 嗯，对对对。
1: 你没路子？嗯，你喝那一毛三分五的。
2: 嗨，你提我干什么？
1: 最高级的，一三七。
0: 哎，行行行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
1: 嗯，
0: 买鲜鱼。
1: 买鲜鱼啊？
0: 啊。
1: 那卖鱼的是你爷儿。
0: 哎。是你爷儿，怎么说话呢？
1: 那不是你爷儿，那你就得侄儿。
0: 嗨，这哪的亲戚呢？
1: 哎，不管怎么说法，彼此得有关系
0: 啊、哦。
1: 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嗯，那个线头呢，总得找针鼻儿。
0: 哇、哦，
1: 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0: 那我呢？
1: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
0: 嘿嘿，他这还有辙？
1: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
0: 哎，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
1: 嗯，
0: 我打算要一间房。
1: 哎呦，这你得出点血。
0: 出多少血？
1: 哇，
0: 嗯，
1: 得一脸盆啊。
0: 火，
1: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0: 嚯，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的。
1: 嗯，对
0: 啊，
1: 那都是胆大的。
0: 哎，
1: 贪多嚼不烂、嗯、最后落个撑死的。
0: 是啊，
1: 嗯，
0: 嘿嘿，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1: 这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0: 嘿嘿，他都有经验。
1: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有什么特点？
1: 这脸皮都特别的厚。
0: 有多厚？
1: 有这么一响多厚。
0: 这一响多厚是多厚？
1: 响多厚就有多厚。
0: 嚯，没边儿了。
1: 您拿您那脸皮来说吧。
0: 哎，我脸皮薄。
1: 哦，不不，您那脸皮就够厚的
0: 啊。
1: 您瞧，您这
0: 我、啊，
1: 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的脸皮
0: 啊，
1: 比那河马皮还厚。
0: 哼，像话吗？
1: 这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
0: 啊。
1: 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0: 死人走什么后门？
1: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烧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啊，
0: 得挨个。
1: 有后门托托人情，这事儿好办呢。
0: 嗯，
1: 到了火葬场以后，哈哈，桑同志，
0: 桑同志，
1: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
0: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
1: 的？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丝儿就行了。
0: 这还加丝儿呢？
1: 本家呢也得表示表示啊。
0: 嗯，
1: 老师傅您多辛苦，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0: 这不是互相利用
1: 啊？对啊，啊，这就是互相利用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0: 是啊，
1: 哎
0: 哎，那比方说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
1: 嗯，
0: 他是大夫，这怎么办？
1: 嗯，大夫好，明儿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
0: 嗯，
1: 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哈哈，没问题，
0: 这也能许愿。哎，那本家是教员呢？
1: 教员好，明儿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0: 啊，那本家是演员呢？
1: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
0: 嗯，那本家是消防队，
1: 您家要是着火的话。
0: 啊，
1: 着火干嘛？
0: 这不像话。
1: 哎，看见没有啊？互相一说话，这啊都得亮身份。
0: 对了，
1: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0: 嗯，
1: 关系学的核心呢，
0: 嗯，
1: 就是价值论。
0: 哦，
1: 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0: 是啊，
1: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
0: 嗯，
1: 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
0: 哦，你还有价目表？
1: 那当然，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
0: 啊，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
1: 炼钢工啊，
0: 啊，
1: 三分，
0: 三，才三分钱
1: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针干嘛用？
0: 就是
1: 三分
0: 啊。那要是钳工，
1: 您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0: 这怎么一毛五呢？
1: 我看看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值多少呢？
0: 啊，有用。
1: 哎，
0: 那要是木工，
1: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0: 啊、这三毛
1: 还、啊、做个床头柜，小一柜大一柜的。
0: 啊，对对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那售货员
1: 哎，这贵，
0: 多少钱？
1: 六毛
0: 六，售货员六毛，
1: 买东西方便呐、
0: 啊。
1: 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
0: 嗯、
1: 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0: 嚯，好！
1: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0: 就是我没路子。
1: 就是，
0: 嗯，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1: 哎，这是高档品。
0: 嗯，这多少钱？
1: 这贵
0: 啊，
1: 四块五。
0: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1: 相声演员
0: 啊，
1: 一子不值。
0: 怎么？
1: 一子不值还得。

0: 倒找十块。
1: 那为什么呢？
0: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去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1: 这家伙真滑头。
0: 什么叫滑头啊？我告诉你，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1: 哎，这个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0: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1: 怎么讲？
0: 闻着臭啊，吃着香。
1: 他这是什么思想？
0: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1: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您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
1: 就是、
0: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哪都是吗？
1: 啊，
0: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1: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0: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1: 那是该换底了。
0: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1: 怎么回事？
0: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
1: 啊，
0: 好容易到跟前了，寿险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1: 啊，没有了，
0: 有。
1: 有为什么不卖
0: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1: 因为什么？
0: 这是给机关留的。
1: 哦，机关有优先权。
0: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1: 就是
0: 回家吧。
1: 嗯，
0: 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
2: 还有豆腐吗？
3: 有，给您留着呢。
2: 啊，
3: 这事是您的。
1: 哎，同志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0: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1: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0: 啊？是那位姓姬，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
1: 啊？这么个机关呢？
0: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1: 哦，
0: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1: 是得踢一脚。
0: 我爸爸一急呢，寿险小姑娘没着急
1: 啊。
0: 哎，老大老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啊，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
1: 哦，
0: 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1: 怎么写的？
0: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1: 啊！
0: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
1: 这太不像话、
0: 哎，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得嘎着窝了。
1: 哦，
0: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1: 哎，
0: 大伙这么一闹腾呢，
1: 嗯，
0: 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1: 哦，
0: 怎么回事啊？
1: 啊，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0: 什么？
1: 啊，
0: 开后门？
1: 没错，你问问呢，
0: 在这儿啊。怎么回事啊？嗯，领导上三令五申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位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像话了。
1: 这经理还不错。
0: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1: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0: 哦哦，是机关呐、
1: 嗯！
0: 哎呀，误会，误会，误会，老戴，纯属误会。
1: 怎么？
0: 他们二位这可不能算走后门。
1: 怎么？
0: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1: 啊、
0: 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纯属误会啊！散了吧，散了吧！啊，各位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爷，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1: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0: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1: 哦，
0: 再说你瞧见没有？他还经理呢，
1: 嗯，
0: 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1: 嗨，哪这么两门亲戚？
0: 说嗨，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1: 是谁呀？
0: 是小舅子呀！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浇油不滑溜嘛？
1: 什么叫不浇油不滑溜？
0: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
1: 嘿，
0: 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
1: 嗯，
0: 你看这个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1: 是啊，
0: 好哟，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哎，同位，咱们是天地良心、
1: 嗯、
0: 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
1: 啊、
0: 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1: 对，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0: 对，
1: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0: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
1: 啊、你为什么批这条子？
0: 那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1: 啊、
0: 这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啊、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1: 我哪知道。
0: 对呀、啊、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1: 啊、那你说说，
0: 这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
1: 啊，
0: 哎呀，你们不知道、
1: 嗯、
0: 我也是有苦难言呢。
1: 你有什么苦？
0: 我不敢不批呀。
1: 怎么
0: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1: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0: 这小鸡他

0: 汽车司机呀。
1: 哦，司机，
0: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您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1: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0: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到他那就变了。
1: 变什么了？
0: 司机，司机，私人的机呀。
1: 好嘛，还真有词儿。
0: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1: 怎么了？
0: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1: 那为什么？
0: 他刚道上有泥，不好走。
1: 这不诚心吗？
0: 我没办法呀，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拖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来，小鸡。哈哈，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哎，这车倒过来了，
1: 嘿嘿，好，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0: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呐。
1: 什么新能源？
0: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感情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1: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
0: 就是啊。
1: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0: 老关的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1: 老关闸。
0: 就是啊，诸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1: 这得依靠大家呀。
0: 要是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那不卖，
0: 不卖，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用得着人家呀、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1: 怎么讲？
0: 听喝吧，
1: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0: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1: 怎么？
0: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1: 利特灵啊？怎么叫这个名字？
0: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所以叫利特灵。
1: 哦，这么叫利特灵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
0: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1: 哦，修闪队。
0: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1: 好，
0: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1: 哎，
0: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他要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1: 对，
0: 经理听了有成就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
1: 哦，
0: 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1: 行，
0: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1: 怎么着？
0: 利特灵还真来了。
1: 是啊，
0: 哎，经理，
1: 嗯，哦，摇豆腐呢。
0: 豆腐呀，对不起，没有了。
1: 哎，
0: 卖这位老大爷。李特林听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1: 什么叫糟老头子？
0: 经理可有你的，哈哈，跟我来这场。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要告诉你啊，今年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1: 嚯，这就卡上了。
0: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子，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两块豆腐啪就拽过去了。
1: 嚯，
0: 整拽在利特灵的脸上，
1: 好成小花脸了。
0: 利特灵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前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1: 要摔你爸爸。
0: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利特灵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可我爸爸是利特灵的爸爸呀。
1: 那这利特灵。利特灵是谁？
0: 利特灵，这就是我呀。
1: 你啊，
2: 欣赏过了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漫谈关系学》，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6日，区政协十届十九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贯彻落实省市区委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围绕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县区进行专题协商。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副主席尹绍辉、赵明举、周仲仁出席会议，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小良列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区政协十届十九次常委会议议程，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摘编。审议通过了政协鲅鱼圈区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鲅鱼圈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界别设置的决定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鲅鱼圈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县区的建议草案。就做好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县区工作，吕中军指出，要提高站位，统一思想，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要认识到优化营商环境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率先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战略之举，是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创业创新动力和活力的关键抓手，是锻造干部作风、净化修复政治生态的重要举措。要明确目标要求，聚焦关键重点，全力推动营商环境整体优化持续改善，持续打造精准透明、稳定可期的最佳政策环境，公平开放、活力迸发的最佳市场环境，高效便捷、暖心贴心的最佳政务环境，公正透明、安全可靠的最佳法治环境，尊商重商、近月远来的最佳人文环境。要发挥政协优势，主动担当作为，汇聚共建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县区强大合力。要当好建言献策的智囊团，政企联通的连心桥，民主监督的监督员，示范引领的排头兵，全力把一流营商环境锻造成为鲅鱼圈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的最强支撑、最大优势。

0: 进行交流发言。
1: 为进一步规范巡游出租车经营行为，提升行业服务质量和城市文明形象，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9月16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我区巡游出租车规范管理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高铁鲅鱼圈站、营口市人民医院、万达广场、真实汇购物广场等人流密集区域，实地查看巡游出租车候客秩序、运营服务、车容车貌等情况。视察组强调，巡游出租车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要提升服务质量，深入开展车容车貌从业人员仪容仪表专项整治，坚决杜绝驾驶员车内吸烟、言语粗俗等不文明行为，增强从业人员文明服务意识，要加大执法力度，紧盯车站、商场、医院等重点区域，采取大数据筛查、定点值守与群众举报相结合的方式，严查巡游出租车无故拒载、强行拼客、违规议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持续巩固整治成效，推动巡游出租车规范管理常态化、长效化，为群众营造安全、便捷、文明的出行环境。区领导塔斯坦别克王志成参加视察。
1: 为规范露天市场经营秩序，提升市容环境品质，近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依照相关条例法规，开展露天市场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
0: 近期鞍钢公寓、白云医院周边等区域露天市场经营乱象有所反弹，占道经营、噪声扰民、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群众多次投诉。为回应群众诉求，规范市容环境秩序，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聚焦重点点位，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教育劝导先行，做好宣传告知，引导经营者自行整改，主动撤离，对拒不整改的依法予以处置，规范经营区域和边界。整治后落实网格化巡查和定点值守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推动整治由突击式向常态化、长效化转变。此次行动还将红海早市纳入整治范围，推动整治成效惠及更多群众。下一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落实长效管控机制，努力实现环路于民、环境整洁、交通畅通。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0: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1: 席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20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

0: 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孩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4: 哎，今天车不行啊，是不是踩点？
5: 不是好，
6: 引诱他，就该曝光
3: 了。怎么不注意？
7: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8: 差点，
9: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儿就没了。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气温回升，晴晒感明显。今天午后营口各地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9度附近。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方面，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5到19度，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8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在15到17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未来的3到5天里，周日白天有阵雨，其余几天晴空主导，风力不大，气温将会有所波动。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一起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
1: 菊水站晴转多云，16到29度。
2: 红旗镇晴转多云，17到30度。

这里是营口大石桥市革命历史纪念馆，这座镌刻着一位辽南抗战英魂的丰碑，庄严地向世人讲述着东满一只虎的传奇。他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今天，就让我们重回王德泰将军的铁血岁月。

0: 1907年5月23号，辽宁营口大石桥乡下的一间茅草屋里，一个男婴降生在从山东逃荒而来的贫农家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啃着野菜长大的男孩王德泰，后来会成为让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的抗联名将。王德泰又名王明山，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境十分贫寒，全家九口居住在两间半土打的平房之中。王德泰自幼劳动，学会了许多农活，养成了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品格。1926年，19岁的王德泰为了生计，远离家乡，闯荡到了吉林省延边地区。他先后从事过种地、砍柴、烧炭、当店员、开杂货铺等等行业，接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看到了广大劳动大众的穷困与苦难生活。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平时难免会遇到尴尬的事情，而一旦开始感到尴尬，你的行为可能会以更为尴尬的形式表现出来。你的焦虑可能让你笑起来很不自然，甚至脸红心跳，或说起话来声音发抖，甚至出现口吃。此刻相信每个人都想逃之夭夭，火速找个地缝钻进去。到底什么才是处理尴尬的最佳方式呢？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职场当中化解尴尬的小妙招。欢迎来到职场魔方。糟糕，在众人面前被自己的拖地长裙绊倒，把汤汁洒在了旁人身上，衣服突然蹦开，当众走光，冲镜头嫣然一笑，却浑然不知门牙上沾着食物残渣，在电梯里身体突然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这些让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尴尬事儿，即使这一刻不发生，也难保下一秒就不会找上你。除了生活中这些无厘头的尴尬事之外，我们在职场上也难免会遇到这些令人手足无措的尴尬局面。面对这种情境，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方法一，公私分明是最好的原则。作为职场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真倒霉，老板居然让我和讨厌的同事共同合作完成项目，我该如何处理这种尴尬的情况呢？其实遇到这种尴尬情况，公私分明是最好的原则。先问问自己，为什么会和他产生心结？如果心结是因私事而起，那么首先检讨一下自己哪里做得不合适，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你们是因为公事结下的梁子，比如上一次的合作当中他偷懒，开会总迟到，或者其他一些在当时令你无法忍受的恶习，那你不妨先冷静地想想看，为什么老板要让他跟你一起合作呢？是不是希望借由你的力量敦促他，或是你们两个性格中有互补的地方，比如你的策划能力很强，他则是擅长执行层面的事物，总之各有专精。大多数老板都不是傻子，会做这样的人事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更何况领导交代下来的任务，你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做到最好，这不只是为了公司，为了上司，更是为了你自己。记住，看人看优点，对事不对人。总之，秉持公私分明的原则，永远看事物光明面，把使命必达摆在第一位，格局放大自然不会拘泥于小事。何况人生有各种可能，这次合作也许正是扭转你对他负面印象的好契机。总之，别让先入为主的负面情绪破坏了你的工作心情。若你还是心存芥蒂无法释怀，不妨看看微软和苹果公司之间的精彩故事。微软和苹果公司站到对手的身边去，把对手变成自己的朋友。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朋友还是对手，只是在于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只有共同的利益目标，才能把对手变成朋友。众所周知，美国微软和苹果两大公司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为争夺个人计算机这一新兴市场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到了90年代中期，微软公司明显占据了领先优势，占领了约90%的市场份额，而苹果公司则是举步维艰。但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1997年，微软向苹果公司投资了1.5亿美元，把苹果公司从倒闭的边缘拉了回来。2000年，微软为苹果推出 Office 2001，自此微软与苹果真正实现双赢，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方法二，幽默应对。作为职场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开会时老板对某位同事的报告或观点不满意，或因同事间有意见分歧无法达成共识，而令会议结束遥遥无期。身为与会者的你，该怎么打圆场，
打破僵局，化解尴尬，让会议继续下去呢？在处理这种尴尬局面时，著名的 4A 广告公司奥美有个非常有趣的好办法，不妨拿来借鉴一下。一支棒棒糖化解开会时的尴尬。为了持续保持广告公司源源不断的创意，避免资深员工或主管扼杀掉新人的创意和想法，奥美特别设计了一个大人闭嘴的环节。一旦主管或资深员工在会议中对新人说，你这个做法行不通，这个我们以前就做过了之类的话时，与会的其他员工有权拿起一支棒棒糖塞进主管的口中，让其乖乖闭嘴，并继续认真聆听，以此来达到尊重资遣人员创意的目的，同时还化解了一场不必要的尴尬。如果你还是不能领悟其中的奥妙，不妨再来看看普京在应对自己职场尴尬事时的做法，一句玩笑话化解一场尴尬的政治艳遇。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参观时，乌克兰女权组织菲曼的数名女子突然就冲破了警戒线，来到了两位领导人面前，脱去上衣，赤裸上身，并且用英文高喊不文明口号。面对这些有些尴尬的政治艳遇，普京却在事后声明称，这场积极分子赤裸上身高喊口号的活动让他十分欢喜，只不过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最好还是先穿上衣服。尴尬时刻适时的幽默一把，不仅能够让同事们开怀一笑，还能在心中为你的勇气默默点赞。若你天生幽默感为零，那么一句好尴尬也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每个人都会在职场上经历所谓的尴尬时刻，把自己想象成刀枪不入，对尴尬极具免疫力的人是没有用的。相反的，若你能够让一切顺其自然，适时地展现出自己处理不安的能力，就能把尴尬的影响力最小化。好了，聊过了如何化解尴尬的话题，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蔡依林《招牌动作》。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你对哪些话题感兴趣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于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篇随笔，得失之间，是一位网名叫做阳光女孩所带来的。人生困扰我们最多的，无非就是得失这两个字，一切纷争、烦恼、迷茫的根源也是这两个字。而得失之间必有因果，只要我们懂得了得失的原因，自然就明白了取舍之道，然后很多问题便能够迎刃而解。春天，艳阳回归，春风拂面，树木生出了新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德。后来秋风萧瑟，百叶凋零，这对于树木来说就是所谓的失。如果没有老叶的凋零，春天也不会有新叶的萌生。毕竟一个萌芽生不出来两片树叶，有了新叶的萌生，就有了新叶老，老叶落，这是天道自然循环，不是人力可以违背的。所以说，得失只是循环上的点，不断交替，无休无止。人生幸福与否，就看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你站在失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前后都是得；如果你站在得这个点上，你就会发现前后都是失。树叶与树木的相守是德，是拥有，也是缘分。同样，树叶与树木的离别就是失，就是缘分已尽。而等待落叶的是厚土的怀抱，是另一个缘分的升起。如此缘生缘灭，缘灭缘生，你有所得是缘生，你有所失是缘灭。人虽然有两只手，但也不可能抓住事物的两个方面。你选择了美食，那健美的身材会离你而去；你选择了事业，就不能更多的去体会家的温暖。如此这般，没有谁能够挣脱得了有得必有失的宿命。宇宙生了万物，万物自然是平等的，没有轻重，没有尊卑，大家同在生态系统之中，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天晴时爬山涉水看日出，天阴时煮茶听琴画桑麻，不去计较秋天的风冷，冬天的夜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的来，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的去，人所拥有的只在一时，如何会有永恒？牵手之后必定是放手，相聚过后必定是别离。看明白的顺其自然，从容淡定；看不透的怨天尤人，顾影自怜。人生追求的应该是更多的快乐，而不是更多的占有。面对山的时候看山，面对水的时候看水，只要有好的心境，一切皆是美丽的风景。尽心尽力，不去追求错误的东西，随心随缘，会放手，才会有快乐的一生。人生会有无数次选择，不去选择不现实的，也不去强求自己，那就不会有太多失落，就不会有太多抱怨。人虽然最终不会拥有什么，但可以使过程更顺己意。我们可以追求美丽的刹那，切不可去追求美丽的永恒。在这个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的世界上，让我们有更多的闲暇去享受红尘中的寂静，感受花红叶绿的精彩。如果注定最终会两手空空，
甚至连身后的那捧黄土最后也不属于我们。如果这是所有人逃不掉的结局，那么我们何苦去悲伤，何苦去痴缠，何苦为得不到去执着。懂取舍，知进退，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境界。它不能使我们无敌，但可以使我们明理，可以使我们遇事从容优雅。它不能使我们没烦恼，但可以使我们能把烦恼放下。今天拥有的，明天会变化，最后会失去。虽然道理是这样，却不必刻意地用道理去验证生活。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有缘分的人相聚在同一个故事里，投桃报李，坦荡宽容，不为别的，只为在离去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清晰的影子。人生必定会有追求，得到了犹可喜，得不到不必悲。亚历山大死前曾经这样说。

我死后，请将我的双手放在棺外，让世人看看，即使是像我这样伟大的人，死后也是两手空空。我们不妨想一想，亚历山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两手空空才会拥有更多呢？还是说拥有的再多，最后也是两手空空？到这里，本期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半亩方塘一鉴天，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笔下南溪书院内半亩塘上的美丽图画。半亩方塘虽然不算大，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闪耀浮动，情态毕现。朱熹用半亩方塘比喻读书有物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自得自在的境界。时至千年后的艺术家蒋勋，读山读水读大自然，将自己的所悟所得所收获的精神境界收录在了一本名为《池上日记》的散文集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蒋勋的这本《池上日记》来走进他的文字世界。迫不及待地展开《池上日记》的书页，除了浓郁的墨香让人迷醉外，就只剩下一个词：震撼。这种震撼来源于书中大幅的图片，有大片大片清脆的让人窒息的稻田，也有华丽灿烂如死亡诗句的火烧云，更有绚烂如夏花的花海。每一幅图画配上唯美的诗句，都能产生一种夺人心魄的力量。这些图片源自于一个叫池上的地方。蒋勋笔下的池上是位于台湾东部夹于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纵谷的一个小村庄。池上日记亦是记录蒋勋在池上驻村创作的点滴生活和对艺术人生的思考。那么池上是一处怎样的所在，让他选择于此驻村两年，潜心写作、画画、思考，感受自然的天籁呢？在蒋勋笔下，池上是一个有情怀、有温度、有厚度的村子。池上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这种人文观是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为了让稻谷好好休息，池上许多地区没有路灯，让稻谷休息睡眠，像人睡足了觉才有饱满的身体。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然而相比于现代那些商业急躁的贪婪，用激素、膨胀剂、各种化学药品加速植物生长的荒谬可笑，池上的农民更懂得安静地在春耕秋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秩序。正因为如此，蒋勋才能在池上的夜里散步，看到满天洒开的星斗，遇见那个最初的自己。池上是一方兼容并包的美丽江山，池上的田园风物、自然风光、淳朴民风、厚实的土地极具包容性，四处来的生命都在此欢欣相遇。不仅有外来移民参与到这块土地中，成为江山里被包容的新住民，也有东海美术系毕业生们来此暂住，也有一批批的观光客在此流连，更有蒋勋在这里驻村创作。他们在池上以更贴近土地、更亲近自然、更接近生活的方式，深深地感受池上的美，真切地感知内心的感受，做最本真的自我。池上更是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170公顷没有被切割的稻田，钢琴家

在稻田中央演奏，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震撼人心的自然之美。这里新吴吕溪峡谷溪涧里每条水流都有不同的声音。蒋勋有时闭起眼睛聆听天上星辰流转的声音，升起或沉落都如此安静，没有喧哗。还有那千变万化的云，云淡风轻时让人愉悦，汹涌澎湃时使人肃静。蒋勋在池上读山沐水，吟赏烟霞，或浅吟，或低唱，或凝眉思索，或与木林话家常。更多时候，他与内心的声音对话，遇见曾迷失在都市森林中那个美好的自己。蒋勋在《池上日记》中，用他特别善于发现美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片大美天地。那里的山谷，那里的田野，那里的流水，那里的浮云，那里的星辰，一片片在朝阳升起时饱含露水的秧苗，田野里开得极盛的油菜花，收割后安静的稻场，这片自然的土地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还有一群善良质朴的原住民。作为一位美学的布道者，蒋勋总是可以用非常平实的语言描摹出那种令人惊叹的美。从许多人出入池上时发出的惊叹，到生活在当地的农民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蒋勋用他深入的观察以及多年对美的敏感直觉，通过日常生活带我们去感受自然，时时刻刻唤醒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原始的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翠绿的田野，金黄的稻穗，雪白的大米和紫灰的焚风，点点滴滴都牵动着当地人的内心，他们辛勤的劳作为丰收而喜悦。不过这个过程中还是会遇到许多不可抗的自然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去土地庙拜拜，这种对天地的虔诚让他们收获了心平气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池上四季轮转，每一季都能看到特别的风景，听到特别的声音，吃到新鲜的食物，还有他们多年不变的习俗。春耕秋收，农耕生活的秩序让人们更多的思考土地伦理和后工业时代所谓的文明带给我们的缺失。池上现在有很多驻村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艺术创作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对当地人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考验。如果想要找到那种纯粹自然的状态，就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当地的学生在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学校里尽情奔跑追逐，他们开朗有胆识，健康自信，在这片山谷和大河之中生长得如此肆意，一切仿佛理所应当，他们辛苦得很自然，快乐也很自然。眼眷回望池上日记，仿佛自己追随作者慢悠悠的脚步游览了一番池上，伴随蒋勋在纵谷里的一间老宿舍里写作画画。蒋勋过着简单的生活，剥去了物质浮华的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蒋勋的《池上日记》。这本书图文并茂，包括人在池上、山影水田和日光四季三部分，呈现了一幅池上乡野四季轮回的立体画卷。池上乡的稻田、大坡池和工业遗存，在蒋勋的笔下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在书中的一篇题为《池上稻禾与人生四季》的文字里，来感受它带给我们的一份云卷云舒的悠然心境。有请陈色无声为大家演播。
1: 很多人来到池上，就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学绘画的人都知道，人类的视觉有两条主要的线，水平线和垂直线。垂直线是向上的，违反地心引力的线，让人紧张而高效。西方的文明最主要的是垂直线。如果你去过欧洲的教堂、巴黎圣母院，逛完一圈脖子都酸了，因为它所有的线都往上。东方则习惯用与大地平行的线条，当你走到广阔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放松了。西方艺术喜欢用喷泉，而中国喜欢弄些太湖石，让水从上面缓缓地流下来。我常常跟朋友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其实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生亦是如此，如何找到平衡点是大智慧。池上现在变成我找回平衡的一个地方，让时间慢下来。春季的池上，整个田里全是耀眼的光，中央山脉在水田里的倒影宛如平静，云从山脚慢慢升上去，布满整个天空。夏初，你在这里还能看到云瀑的景象。当太平洋上面的云被风吹过来，碰到海岸山脉翻山越岭，云朵就贴着山脉翻过来，好像累了就懒懒地往下走，突然像瀑布一样往下倾泻流窜，汹涌澎湃，形成壮观的云瀑。你还会嗅到稻在抽穗时散发着微微的香味，上面有一点红色，有点像人的动体，让你觉得真的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绿变黄，慢慢变红。那个骄傲的稻穗开始弯了，从池上农民的视角来看，稻穗越挺收成越不好，越重越饱满的稻谷就越是弯着腰越谦卑。我听他们讲话简直就像人类的哲学。秋天稻穗低垂，呈现出琥珀色，你会闻到稻谷的香，有时候看到光从云隙照下来，刹那间觉得那是来自上天的祝福，对土地、对稻秧、对每一粒稻粒的祝福。田里的稻禾正在慢慢收割，你会发现远方中央山脉上有云雾缭绕，千变万化，漂亮得不得了。大家一定从书中读到过山岚、云气，可是城市里的水泥地多了以后，地气起不来，云气就不见了。虽然工业革命后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我们把土地用柏油封闭的时候，忘却了大地其实是需要呼吸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池上的冬季，收割以后的田，因为稻茬的秩序仍然保持着经纬分明、井然有序的状态。这个秩序在我们工业革命繁华都市里头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残留的稻梗也那么美，几个漂亮的线条，那梗真的像书法，像抽象艺术。我们讲一个人忘本，就会有漂浮的感觉。稻田让我看到真正的土地跟根的关系， 根和本都是农业时代的记忆。一个跟农业脱节的社会，对这两个字是没有感觉的。这个时间，稻梗已经化作了最好的肥料。植物如此，人亦如此。如同父母是我的根，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血脉都留在了我身上。在池上，你会因为清晰的四季变换，也开始思考自己身体的春夏秋冬。经过童年、青少年、壮年、中年，现在如何安乐步入老年？像一条河流一样，慢慢知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景象，了解并学会如何与不同阶段的自己相处的方法。人不会永远青春，如何在青春里把自己开到盛放之后，在绿叶成荫中安静地接受老年花似雾中看的那种快乐。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你要学会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欣赏不同的美。
0: 感谢橙色无声的演播。蒋勋这一生成就颇丰，席慕容称赞蒋勋是这个时代踏入艺术门槛的最初引路人。席慕容说，他为我们开启的不只是心中的一扇门窗，而是文化与历史长河上所有的悲喜真相。在散文集《池上日记》中，蒋勋用文字、音声、画作、摄影全记录池上乡的山水自然，分享自然与土地带来的真挚感动。土地、岁月、季节、春耕秋收，天空的云、苦楝与茄冬不同时间的开花与结果，都在他诗一般的文字和声音中缓缓流出。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二叔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翩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赛典韦原行亲新来乍到啊，立功心切，抢先出战，被神枪镇八方马中破了暗器骷髅锁，一边打的是抱鞍吐血，败归本队。马忠这武功啊确实是好，就这一下几乎镇住了河东满营众将啊。小将高行周不服气啊，跟大帅周德威讨令出马临敌。阵前一报名，马忠佩服高四季的名头，连让了三招。像高行周这种人，你让着他呀，比骂他八辈祖宗还难受呢。小伙子抖擞精神，催马摇枪，跟马忠就拼了命了。这条枪使出来是有赞为证啊，只见这条枪梅花巧样装，扎出一条线，撤回放寒光，银龙来搅海，猛虎上山岗，攻守随心意，北霸六合枪啊。高行周从小跟父亲习武，二五更的功夫枪法已经不算低了，有一定的水平。后来又得到了二师伯银枪圣手夏鲁彦的指点，那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啪啪啪，这条枪使开喽，真不亚于蛟龙出海，怪蟒翻身呢、招数快，手法也狠。他这个岁数能把枪练到这个份上，那就算十分不得了了。马忠一开始啊还是攻的少守的多，他主要呢就是为了看看这高家枪的招式。高行周使出三枪来，他不一定出一枪，尽量呢让高行周把枪法全使出来。看来看去，马忠暗自点头，这孩子使的真是好枪法呀。不过呢还差着火候呢，这枪法真要是白马银枪高四季使出来，自己可就没有这么轻松了。这高行周也不软呐，假以时日，必然是一个枪法的大家呀。前三十个回合，高行周一阵的猛攻，大枪雨点似的扎马忠啊，马忠不还招，几乎就是防守。过了六十个回合以后，高行周的枪法就没那么快了，招式使得基本也差不多了。马忠一乐，小子折腾不动了是不是？这回呀你看看本帅的枪法吧。一抖这条丈八金丝点钢枪，这枪到了马忠手里头就跟面条似的，这个柔韧，这个巧妙劲儿就别提了。要刚有刚，要柔有柔，使出来他这套翻汉龙虎枪，呵呵，那真是上三枪盘龙绕柱，中三枪不离小腹，下三枪开膛破肚，左三枪狡兔三窟，右三枪如狼似虎，前三枪迎门不过，后三枪如猫扑鼠，枪枪要命时难防，鬼神遇到也发怵啊。马忠这枪使得到位呀、就像一座枪山相仿，把高行周时困在其中。河东这边观阵的众人，包括晋王李存勖在内，全都看呆了，这姓马的枪法太好了，高家枪名闻天下呀，现在被他这枪给压制的，居然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大家伙儿全都为高行周捏把汗，尤其是铁枪赛太岁雄霸熊宝林，替哥哥揪心呐，这脸上变毛变色，提心吊胆，为高行周着急。高行周那边呢更是压力山大呀，手里这条枪啊越来越使不开了，勉强打到八十来个回合，他心生一计，得了，别打了，再打下去我是非输不可，他这枪啊太厉害，我呀还是用回马枪赢他吧。想到这儿呢，高行周一摇大枪，金鸡三点头，啪啪啪猛扎三枪，喊了一声，马忠你实在厉害，少爷不是你的对手，回归本阵去了。 说完了调转马头，直接往本军阵就跑。使回马枪呢，高行周多了个心眼儿，他知道老高家回马枪名声在外，你要是围着疆场转着圈的跑，马忠必定得怀疑，要不他就不追了，追呢也得留着后手。像他这样的武艺，再有了防备，自己这回马枪使出来也成功不了。所以高行周呢以假乱真，做出真败的样子，直接奔本军阵跑。马忠呢知道老高家人善使回马枪，今儿怎么了，这事还没用呢你就败了，我非追你不可，就得逼着你使这回马枪。他是艺高人胆大呀，说了一声，高行周还没分出胜败来呢，我看你往哪儿走。他在后边催马挺枪，是紧追不放啊。您看有时候这名声在外呀，他也不是好事，这家伙承受的压力可不小啊。马忠一心要领教老高家的回马枪，高行周在战场上啊还没使过回马枪，心里头一点谱都没有。尤其是面对马忠这样的强敌呀，他这回马枪啊几乎就成了明着使了，能扎得上吗？管用吗？高行周犯二虎啊，马往前跑，耳朵往后听，马忠这马蹄声越来越近，他这心里头啊是越来越发慌，脑门子上这汗呐、哗哗往下直流。小伙子这压力可不小啊，人压力大这还不算，马还出事了。他这马呀跑着跑着，这脚底下也不知道绊着什么东西了，咵嚓扑通来了个马失前蹄，高行周连人带马是摔倒在地。这就叫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意想不到的事儿，可它就是发生了。呱唧这一下子把高行周给摔的是七荤八素啊，手里头这条大枪好像没撒了手，摔懵了都。马忠在后边追着追着，前边突然发生这种情况了，他也纳闷啊，哎嘿嘿，小高连人带马趴地上了，这是要使绝招了吗？回马枪啊，这是原来这招这么使啊，确实有点出人意料之外啊，哈，人家这枪啊使的就是绝，摔的跟真的一样，你就看不出一点假来。要不然说老高的枪厉害呢，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我呀得多加点小心，别在小河沟里翻了船。马忠心里这么想着，他赶紧把这马的丝缰这么一提，一踹外手蹬，这匹马当时滴溜就是一转弯，同时呢端着手中这条枪，准备随时应付高行周的回马枪。他端着这枪，按现在钟点说足有20多秒，也没见这高行周出枪。马忠纳了闷了，怎么没动静呢？这回马枪怎么这么神奇呀、讲究后发先至以静制动吗？那我就更不能先出手了，我就让他在地上躺着，我就看你到底这招什么时候使。他这一胡猜呀，把高行周给救了。高行周是不想出枪吗？出不了枪了，摔得晕晕乎乎不说呀，那马呀还把他左腿给压住了，你说他怎么出枪吧，这尴尬劲儿就别提了。河东这边呢，熊霸熊宝林一看哥哥这马摔倒了，吓得他一闭眼呐，暗想我哥哥这回完了。等他再一睁眼呐，马忠端着枪转圈，正给高行周相面呢。马忠没想到高行周这是真摔呀，他不敢贸然下手，他要是真把高行周给杀了，也就没有后来的高怀德、高怀亮了，也就。

没有高君宝寿州报号，双锁山招亲了，高行周就是死也得死在赵匡胤手里头，咱们得把他呀给赵匡胤留着。马忠这一迟疑呢，救了高行周一条命，也给雄霸留了救人的时间了。雄霸看见马忠没扎高行周，一催坐下抱月无暇兽就冲上来了，姓马的休伤我哥哥，你要敢伤他一根毫毛，我把你碎尸万段呐！他这一喊呐，好像是半悬空中打个霹雷相仿啊，话到人到马也到，丈八宾铁点钢枪是分心就扎。马忠荷枪这么一挂，抖手猛击夺速往里进招，雄霸大枪一砸马忠这枪头，枪走平杆，反手就扎。马忠悬当换腰，身子这么一歪，鞋子里扒一个白蛇吐信，雄霸一摇这大枪横扫千军，嘡啷就给他磕出去了。两个人一个照面，一对三枪，平分秋色。等二次圈马回来，再瞧高兴州啊早爬起来了，拉着马回去了。呵，马忠这个后悔呀，合着刚才这小子是真摔那儿了，我还当他这武艺有多高呢。气得马忠啊是咬牙切齿，都怪上来捣乱这位，这个主啊武艺也不低，竟顾着对枪了，也没看长什么模样。马忠抬头仔细打量来的这个人，就见此人呐、身高足有一丈挂零，又黑又胖，脑门倍儿亮，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呐，长得是凶眉恶目，狮子鼻子，火盆口，海下无须，岁数不大，看样子二十来岁，头上戴皂缎的软扎巾，密排白绒球，勒白飘带，身上穿皂缎的紧身靠袄，寸排骨的钮，白绒绳勒狮子畔，散掖两肩头，一巴掌宽的白色丝兰大带纱腰，挽个猫头疙瘩垂在裆口之下，白缎子薄底快靴，在这位手里头拿着一条丈八宾铁点钢枪，枪缨子冰盘大小，枪头子跟那大铁锹似的。就这条枪啊，上秤腰都有百斤开外。这小伙子是又黑又愣，又猛又冲，连人带马一团黑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一瞧啊就是一员猛将。高行周跑回去了，雄霸瞧着哥哥没事了，拿眼一瞪这马忠，哎，我说姓马的，你瞧什么呢？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是不是？天不随人愿呐，我哥哥怎么没连你一枪扎死呢？马忠闻听乐了，嘿嘿，这一黑脸的小将，你是何人呢？到了阵前呐，咱们该打仗打仗，不斗嘴。雄霸一拨了大黑脑袋，要问我吗？家住在金顶太行山，我的老祖宗乃是隋唐年间的子变天王熊阔海，我的老父亲名叫熊天福，要问小爷我喊吗？赛太岁铁枪大将雄霸熊宝林呢。哦，原来是太行山熊家乡的后人，怪不得能和本帅一对三枪，丝毫不落下风呢。好枪法，撒马吧，我要会会你的熊家枪。好啊小子，算你知道的多见得广，还知道我们熊家枪呢。就冲这个啊，待会儿扎你的时候让你死得痛快点，照枪吧你。扑噜，雄霸是颤枪就扎呀。马忠呢不慌不忙，横枪招架，见招拆招，见势破势，还是守得多攻得少，让雄霸呀尽量耍吧，他要看看这熊家枪啊到底好在哪儿。真正明眼人一瞧就瞧出来了，高行周也好，雄霸也好，这武功啊都和马忠差着一大块呢。人家是稳扎稳打，犹如老叟戏顽童差不多少，这仗你能打得赢吗？这两员小将呢，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管这套，上来是真杀真砍，没有保留，把本领都使出来。

来了。马忠这一不还手，熊霸就跟逮着便宜了似的，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啪啪啪啪啪，把老熊家的枪招都使出来了。五六十个回合，招式使得就差不多了。马忠边打边问：“哎，小子，我说你还有别的招式没有啊？你这枪法使得可翻了头了，这几招前面可都用过了，要是没有花样了，本帅给你练几手，你看看我的枪招怎么样啊？”行吧的，二十个回合把熊霸给忙活的鼻挖鬓角，热汗直流，手忙脚乱呐。他这能耐呀，和高行周仿上仿下，岁数还小，力气还没长足呢，时间一长呢，呼哧呼哧可就喘上了，被马忠给逼的团团乱转，一个不留神就有性命之忧啊。高行周和熊霸交情莫逆，在后边能不替兄弟担心吗？实在看不下去了，二次跟周德威请令：“元帅，我兄弟不是马忠的对手，末将要去给他帮忙。”周德威看了看高行周：“行周啊，你还能打吗？”“元帅，我没问题，就是我这马不行了，您得给我换匹马。”按说俩打一个呢，不符合打仗的规矩，可这节骨眼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少帅周光甫过来把马换给高行周，高行周道完谢，上马提枪，够奔疆场，和熊霸是双战马忠。马忠一阵的大笑：“小高哎，你又回来了，哎，咱们接着打。”他是抖擞精神，力战二小将，三个人三条枪就打到一处了。您别瞧就这样，两员小将依然奈何不了马忠，这马忠啊还是越战越勇呢，而且呢还把从他们那儿学来的招式用到他们两个人身上了，用高家枪攻击熊霸，用熊家枪攻击高行周，使高家枪扎高行周，使熊家枪扎熊霸，这家伙记性也太好了，别人的招式呢他是信手拈来，用起来呀像模像样的。要不就当初草原圣人朱邪良才为什么看他是块料呢？这个人真是个练武术的奇才呀，能以彼之道还彼之身，他还有自己的创意，把招给你改的似像非像，真假莫测，你说厉害不厉害吧？跟这样的对手拆招过招简直太危险了，这还得说是马忠手底下留着情呢，要不姐高行周跟熊霸早就完了，就这俩人双战马忠也是打得相当的吃力呀。晋王李存勖看到两员小将打得如此辛苦，吩咐军兵给两位小将军擂鼓助威，军兵擂起20面大鼓啊，嘣嘣嘣，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战鼓可就敲起来了。瓦桥关这边的兵将啊，看见河东敲鼓了，也不敢落后啊，给主将是擂鼓助阵。于是乎，两旁边好几十面战鼓一齐敲啊，鼓响如同爆豆一般，儿郎们摇旗呐喊，声音震天。正在李存勖看得出神的时候，有人来报：“启禀王驾千岁，太原府的押粮官郭威郭文仲郭将军前来交令。”传他来见。是。自从太原府发兵，这押粮运草的就落在后头了，直到现在才过来。军兵下去一传呢，郭威来到王爷大帅马前，分于他委撩两征裙，七身跪倒：“郭威见过王家千岁，见过大帅，我将押运粮草来迟，还请按军法降罪。”晋王摆摆手：“文忠啊，起来吧，本王问你是因何来迟啊？”“回王家千岁，末将在押运途中路过燕山脚下，遇到占山的牛家四猛，这四个人呢要夺粮草，与微臣纠缠不休，经过多日的征战，末将才将四人铲除，所以呢这才贻误了军机，请王家千岁

0: 和大帅惩罚。哦，那粮草和军师有无损失啊？回王家千岁，粮草没有损失，军士死伤100余人，死伤将士登记造册，报于军政司，该抚恤抚恤，该治伤治伤。念在你这也是初犯，一路辛苦，退到一旁休息去吧。李存勖这个事儿啊，处理得很妥当，人家这一路押粮运草的不容易，也没耽误大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过去了。虽然说呢，治军要严，但也得有体察人情之处，这样呢，才能收买得住人心呢。贻误军机这个事儿啊，你说大就大，说小就小。郭威一见李存勖没有惩罚，擦擦脑门子上的汗，来到大帅周德威马前。元帅，战场之上这三个人，我认识，一个是高行周，那俩是谁呀？哦，那小黑脸啊，是跟着高行周来投河东的小将雄霸。那个30多岁的呀，是瓦桥关的大元帅马忠，马天龙。哎呀，元帅，马忠这枪法可厉害呀。是啊，我看这两员小将啊，都不一定敌得住他呀。即使如此，末将讨令，愿意上阵助他们一臂之力。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畅怀接着说，这书房本是五香楼下榻所在，与上房虽然隔着一个院子，却与温月江夫人卧室遥遥相对。她坐在书桌前面，脸对着窗户，从窗户望过去就是她自己夫人的卧室，不觉定着眼睛出了神，忽然看见五香楼从自己夫人卧室里出来向外边走。温月江直跳起来，跑到院子外面，把五香楼一把捉住，吓得香楼魂不附体，当时脸色泛青，心里突突兀兀的跳个不住，身子都抖起来。温月江把他一把拖到书房里，纳他坐下，然后在考篮里取出一个护书，在护书里取出一叠长稿来说，请教请教，看还可以有望吗？五香楼这才把心放下，定一定神，勉强把他头场文稿看了一遍，不住的击节赞赏说，气量宏大，允称原作，这回一定恭喜的了。月江不觉洋洋得意啊，又抢香楼看了二三场的稿子。香楼此时心已大放，便乐得同他敷衍，无非是读一篇赞一篇，读一句赞一句。及至三场的稿都看完了，月江哈哈大笑说，兄弟此时也没有什么望头，指望在阁下跟前称得一声老前辈就够了。香楼说，不敢当不敢当，这回一定是恭喜的。从此以后倒就相安了，不过温吴两个异地而处罢了。这一颗温月江果然中了，连着点了，谁知他偏不争气，才点了颔联便上了一个什么折子，激动万岁爷龙。

言大怒，把他的翰林革了，他才死心塌地地回家乡去。近来听说他又进京来了，不知钻什么路子，西图开赴，人家触动了前世，便诌了一句小说回目，是温月江甘心戴绿帽。这位习语翁要对上一句，却对了两天没有对上啊。我说这个难题必要又有那么一回实事儿才奏得上呢，若是单对字面儿却是容易的，不过温对梁，月对星，江对海之类就得了。习雨婷说，无奈没有这件实事儿，总是难的。当下我见柏树不在，谈了几句就走了。回到号里，只见一个人在那里和亮晨说话，不住的唉声叹气，满脸的愁眉苦目，谈了良久才去。亮晨便对我说，所谓祸备而入者，亦备而出，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呀。我问是什么事儿？方才这个人是前任福建侯官县知县裘志禄的妾舅。裘志禄他在福建日子很久，仗着点官事无恶不作，隶属过好几任凡缺，越弄越红，后来补了缺，调了侯官首县，所刮的地皮也不知他多少。后来被新调来的一位闽浙总督查着他历年的多少劣迹，把他先行撤任，着实参了他一本，请旨革职，归案训办。这位裘志禄信息灵通，得了风声便逃走到租界地方去，等到电旨到日要捉他时，他已是走得无影无踪了。后来访着他在租界，便动了公事向外国领事要人。他又花言巧语对外国人说，他自己并没有犯事儿，不过要改革政治，这位总督不喜欢他，所以冤枉参了他的。外国人向来有这么个规矩，凡是犯了国事的叫做国事犯，别国人有保护之力。据他说所犯的是改革政治，就是国事犯，所以领事就不肯交人。闽浙总督急得了不得，派了委员去辩论，派了一起又是一起，足足耽误了半年多，好容易才把他要了回来。自然是恼得火上加油，把他重重地定了罪案，查抄家产，发急鞭充军。当时就把他省城寓所查抄了，又动了电报咨行他原籍，也把家产抄没了，还要提案问他忌顿之处。裘志禄便供家产尽绝了，然后起戒充军。这裘志禄有个儿子名叫鲍英，因为家产被抄无可过活，等他老子起戒之后，便悄悄向各处忌顿的人家去商量取回应用，谁知个人不约而同的一起抵赖个干干净净。你倒如何抵赖得来？原来裘志禄得了风声时，便将各种家财分向各乡好朋友处忌顿，一一要了收条藏在身边，因为儿子鲍英一向挥霍无度，不敢交给他，他自己逃到租界时便带了去，等到一边外国人把他交还中国时，他又把那收条托付他一个朋友代为收住，其实还仗着上下打点，以为顶多定我一个革职查抄罢了。万不料这一次总督大人动了真怒，前神既穷，竟把他发配急鞭。他当红的时候是睥睨一切的，多少铜银没有一个在他眼里的，因此铜银当中也没有一个不恨他入骨的。这次他犯了事儿，凡经手办这个案的人没有一个不拿他当死囚看待的。有时他儿子到监里去看他时，前后左右看守的人寸步不离，没有一个不是虎视眈眈的。父子两个要通一句私话都不能够，要传递一封信更是无从下手。直到他发配登城的那天，鲍英去送他，才去了个遍，把几家忌顿的人家说了个大略，还不曾说得周全，便被那借差斥喝开了，又忘记了说寄放收条的那个朋友。鲍英呢也是心忙意乱，听了十句倒忘了四五句，所以闹得不清不楚，便分手去了。带他存放收条的那个朋友本是福建著名的一个大光棍儿，
姓单。

0: 名叫战光，当日得了收条，点一点数，一共是13张，每张上都开列着所记的东西，也有田产房契的，也有银行存据的，也有金珠宝贝的，也有衣服香笼的，也有字画古董的，估了估价，大约总在70-80万光景。单战光暗想，这厮原来在福建刮的地皮有这么许多，此刻算算已有70-80万，还有未曾拿出来的，与其汇回原籍的呢，还许他另有别处寄顿的呢。此刻单战光已经有意要想他法子的了，等到裘志禄定了充军罪案，见了明文，他便带了收条径到福州省城，到那13家出力收条人家挨家去拜望，只说是裘志禄所托要取回寄顿各件，又拿出收条来照过，大家自然没有不应允的道理啊。他却是只有这么一句话，说过之后却不来取，等13家人家挨次见其之后，裘志禄的案一天紧似一天，那单战光又拿了收条挨家去取，却都只取回一半，譬如寄顿10万的，他只收回5万，在收条上注了某月某日收回某物字样，底下注了裘志禄名字，然后发出帖子去请客，单请这13家人，等都到齐了，坐了席，酒过三巡，单战光举起酒杯，敬个人都干了一盅，说列位可知道，裘志禄一案已是无可挽回的了，当日他跑到租界，兄弟也曾经助他一臂之力，无如他老先生运气不对，以至于有今日之事，想来各位都与他相好，一定是待他扼腕的。众人听了莫不齐声叹息。单战光又说，兄弟今天又听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不知诸位可曾知道。个人齐说，弟等不曾听得有什么消息。战光说，兄弟也知道列位未必有那么信息灵通，所以啊，特请了列位来商量一个进退。众人又齐说，愿闻大教。战光说，兄弟这两天带他经手取了些寄顿东西出来，原打算向上下各处打点打点，要翻案的，不料他老先生不慎，等我取了东西将收条交还他时，却被禁足看见了，一齐收了去，说是要拿去回上头。我想唐使被他回了上头，是连各位都有不是的，一经调审起来，各位都是窝家，就是兄弟这两天带他向各位处取了些东西，也要耽个不是，所以请了各位来商量个办法。众人听了面面相觑，不知所对。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战光又催着说，我们此刻统共14个人，真正同舟共命，务求大家想个法子脱了干系才好。众人歇了半天无话，战光又再三相促。众人说，弟等实无善策，还求阁下代设个法儿。非但阁下自脱干系，就是我等众人也是十分感激的。战光说，法子呢是还有一个，幸而呢禁足头兄弟和他认的，一向都还可以说话，为今之计只有花上2文把那收条取了回来，是个最高之法。众人说，如此最好，但不知要花多少啊。战光说，少呢我也不能向前途说，多呢我也不能对众位说，大约你们各位多则10000一个人，少则8000一个人是要出的。众人一听大惊，我们哪里来这些钱花呀？战光把脸一沉，默默不语，慢慢地说，兄弟是洋商所用的人，万一有什么事儿牵涉到我，只要杨东一出面，就万事都消了。

内中有一个便说，承阁下一番美意，帝等并不是不愿早了此事，实系因为带姓裘的寄存这些东西并无丝毫好处，却无故被累，凭空要花去18000，未免太不值得了，所以在这里踌躇罢了。詹光哈哈大笑说，亏你们，亏你们呢，还当我是坏人，要你们掏腰呢。花了18000把收条取回来，一个火烧掉了，他来要东西，凭据呢，请教你们各位，是得了便宜，是失了便宜。至于我兄弟为自己脱干系起见，绝不与诸位计较，办妥这件事之后，酬谢我呢，我也不去，不酬谢我呢，我也不怪，听凭各位就是了。众人听了恍然大悟，说，如此我等悉听战翁吩咐办理就是了。战光说，办我只管去办，至于各出多少使费，那是要各位自愿的，兄弟不便强派。众人听了又互相商议，有出10000的，有出8000的，有出5000-6000的，统共凑起来也有115000了。战光摇头说，这点恐怕不够啊，白费唇舌不要紧，兄弟是在阳东处告了价出来，不能多耽搁的，怕的是耽搁时候。众人见他这么说，便又商量商量，凑够了12万银子给他，约定日子过付。他等银子收到了，又请了一天客，把13张收条取了出来，一一交代清楚，众人便把收条烧了。所以等到鲍英去取时，众人乐得赖个干干净净。鲍英至此真是走投无路啊，忽然想起他父亲有一房姨太太寄住在泉州，那姨太太还生有一个小兄弟，今年也有8岁了，那里须有点财产，不免前去分点来用用。想罢便径到泉州来寻找那位姨娘说明来意。那姨娘说，阿弥陀佛，我这里个个月靠的是老爷寄来的10两银子过活，此刻有大半年没寄来了，我娘两个正愁着没处过活，要投奔大少爷呢。说着便抽抽噎噎起来。鲍英不觉愣住了，但既来之则安之，姑且住下再说，姨娘倒也不能撵他，只得由他住下。鲍英终日繁琐，总说老人家有多少钱寄顿在这里，姨娘如果不拿出来，我只得到晋江县去告了。姨娘急了，便悄悄地请了自己兄弟来商量，不如把家财各项暂时寄顿到干妈那里去。原来这位姨娘是裘志禄从前署理晋江县的时候所致，及至卸任时，因为家中太太颇恶不过，不敢带回去，便另外置了一所房里给他居住，又恐怕没有照应，因在任时有一个在籍翰林杨尧蒿太史十分交好。这杨尧蒿本名叫杨尧松，因为应童子事时屡试不受，大家都说他这名字不利，他有一回小事就故意把松字写成蒿字，果然就此进了学，连结上去。因为点到翰林那年已经40多岁了，就不肯到京供职，只回到家乡，靠着这太史公的头衔包揽几件词诵，结识两个官府，也就把日子过去了。裘志禄在任时和他十分相得，交谢之后，这位姨娘已经有了6个月身孕，因为叫他独住在泉州放心不下，所以和杨太史商量，把这个姨娘拜在杨太史的姨太太膝下做干女儿。过了3-4个月，姨娘便生下个孩子，此时志禄早已进省去了，这边往来的十分热闹，杨太史又给信与志禄和他道喜，志禄得了信又到泉州走了一次，见母子相安，又重新拜托了杨太史照应，所以一向干爹干妈干女儿叫得十分亲热。此时鲍英来了，开口告官闭口告官，姨娘没了主意，便悄悄叫了自己兄弟来和他商量，不如把紧要东西先寄顿在干娘那里，就是他告起来官府来抄，也没得给他抄去。定了主意，便把那房产田契以及金珠首饰值钱的东西

0: 放在一个水桶里，上面放了两件旧布衣服，叫一个心腹老妈子装作到外头洗衣服的样子，唐灾黄灾拿出了大门。姨娘的兄弟早在外头接应着，跟着那老妈子看着他进了杨太史的大门方才走开。如此一连三天，把贵重东西都运了出去，连姨娘日常所用的金鸭发簪子都除了下来拿去，自己换上一只包金的。恰好鲍英这天吃醉了酒，和姨娘大闹，闹到不堪，便仗着点酒意，自然翻箱倒窃起来。搜了半天，除了两件细毛衣服之外，竟没有一样值钱东西。鲍英至此也自索然无味，只得把几件父亲所用的衣服及姨娘几件细毛衣服要了，动身回省。这边姨娘等大少爷去了，便亲带了那老妈子去见干妈，仍旧十分亲热。及至问起东西时，杨姨太太不胜惊讶，说是不曾见来呀。姨娘也大惊，指着老妈子说，是我叫他送来的，一共送了三次，难道他交给干爹了？连忙请了杨太史来问。杨瑶蒿说，我没看见呢，是几时拿来的？姨娘说，是放在一个水桶里拿来的。杨姨太太笑说，这便有了，连忙叫人在后房取出三个水桶来。姨娘一看，果然是自己家中之物，几件破旧衣服还在那里，连忙把衣服拿开一看，里面是空空洞洞的，哪里有什么东西啊？姨娘不觉目瞪口呆，老妈子便插嘴说，是我第一天送来这个桶，里面有两个拜匣，我都亲手拿出来交给姨太太的，我还要带了水桶回去，姨太太说是不必拿去了，你出来时候那衣服堆在桶口，此刻回去却瘪在桶底儿，叫人见了反要起疑心，我才把桶丢在这里。第二天送来是一个大手巾包，也是我亲手交给姨太太的，姨太太还说有什么要紧东西赶紧拿来，如果被你家大少爷看见了，就不是你家姨娘的东西了。第三天送来的是两个福州漆盒，因为那盒子没有锁，还用手巾包着，也是我亲手点交姨太太的，怎么好赖得掉？杨太史说，住了，这拜匣手巾包盒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你且说说。姨娘说，一个拜匣里全是房契田契，其余都是些金珠首饰。杨太史说，呵，你把房契田契金珠首饰都交给我了，好好你家的东西为什么要交给我呢？姨娘说，因为我家大少爷要来霸占，所以才寄到干爹这里的。杨太史说，那些东西一股脑值多少钱呢？姨娘说，那房产是我们老爷说过的，置了5万银子，那首饰是陆续买来的，一时也算不出来，大约也总在5-6万光景。杨太史说，你把10多万银子的东西交给我，就不要我一张收条，你就那么放心我，你就那么糊涂？哼，我看你也不是什么糊涂人，你不要想在这里撒赖。姨娘急得哭起来，又说老妈子干没了。老妈子急得跪在地下，对天叩响头赌咒，把头都碰破了，流出血来。杨太史索性大骂起来，叫撵。姨娘只得哭了回去，和兄弟商量，只有告官一法。你想，一个被参折戍知县的眷属和一个县城活着的太史公打官司，哪里会打得赢啊？因此县里府里道里司里一直告到总督都不得职，此刻跑到京里来，要到督察院里去告。方才那个人便是那姨娘的兄弟裘志禄的窃旧了，莫说告到督察院，只怕等皇帝出来扣婚都不得职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母简人，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华语学综合广播。FM 96.5华语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

0: 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瑞雪飘飘似鹅毛，飘扬柳絮满琼瑶。但则见冷月疏星飞啼鸟，逮捕的乌鸦把翅摇。行路人迷失了阳关道，白头翁踏雪寻梅过小桥。山川景，举目瞧，飘飘去，荡荡摇。云横秦岭崎岖路，粉饰南阳旧草毛。长空似有玉龙闹，猛回头，杏花村内酒气飘，随风上下摇。郭威、郭文仲看到疆场之上二小将力战马中，他就跟周德威请令出战，一马趟翻是直奔疆场啊。郭威、郭文仲的祖籍呢是山西化州郑县的人士，后来搬到山西汾阳郭家村，他的老祖先就是大唐中兴之将汾阳王郭子仪啊。老郭家的抛梭枪法是和大唐名将哥舒翰那儿学来的。哥舒翰是个牛人呐，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人给哥舒翰写诗啊，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诗仙李白也写过呀，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畅饮万古情，君不能离高金句学斗鸡，坐令鼻息吹红泥。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突石堡取紫袍。连李太白都往诗里写的人，可见是不是牛人吧。他这套抛梭枪啊，是神鬼皆惊，高深莫测呀。这套枪后来让郭子仪学会了，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了郭威的爷爷郭端夫这辈儿了，号称叫枪仙呐，那是大名鼎鼎的西枪王啊。郭威的父亲叫粉龙少枪仙郭再辉，这郭威也了不得，人送绰号叫小枪仙郭威呀。郭威还有个外号叫郭家巧。什么是家巧呢？说成这个普通话呀，就是麻雀。郭威呀喜欢这种鸟，他就在脖梗后边纹了这么一只麻雀，所以外号叫郭家巧。老郭家凭借着抛梭枪法一门出三仙，您说这枪法怎么样吧。郭威是坐下粉龙驹，掌中粉龙枪，加入了战团的。这段书叫瓦桥关三小战马中，四个人马打盘旋，尘沙荡漾，只杀的是狼烟滚滚，遍地征尘。马中一枪敌三枪，压得三员将都喘不过气儿来。现在真正能打的也就是郭威，他是生力军呐，刚到战场。高行周跟雄霸俩人的体力都已经透支了，要不是郭威出马呀，这俩早败阵了。这俩现在呀，也就是给郭威呀补个位，打个下手。真正和马忠交手的就是郭威。马忠打着打着，一看又上了一位，一打听，哦，这位是郭家枪的传人呐，嘿嘿，今儿我这仗打着了，高家枪、熊家枪、郭家枪。三大名枪的传人都到了，那咱们就好好会会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按说他这体力呢消耗的也不少了，人都是精神力量在这撑着呢，会斗三大名枪这机会哪找去。他这精神头啊也上来了，大枪摇欢了，上磕下打，里撩外滑，和三员小将打了个难解难分，乌烟瘴气。这场大战呢，从早晨就开始打，一直打到红轮西坠，玉兔东升。李存勖一看呢，不能再打了，再打就得挑灯夜战了。这三员小将要赢马忠啊，那是绝对不可能。打的时间长了，万一有个闪失，那就不划算了。于是他吩咐鸣金收兵，催命的鼓，救命的锣呀。三员小将听见锣声了，掉头就往回走，赶紧歇会儿去吧，一天没喝水了，人没吃，马没喂， 筋疲力尽，这都不说，还是赶紧上趟厕所吧，水箱都开锅了。马忠那边也是一样啊，他是人，他也不是神，就这一天也够呛。那位说马忠那边为什么没人把他替换下来呢？或者说过来给他帮忙？咱们前面书就交代过了，马忠手底下这些战将啊，都是他原来手底下那些寨主，本领啊并不是很高。这么一说，太叔刚、太叔莽当时就要准备兵刃马匹前去疆场交战。这哥俩爱打仗，一听说打仗，这眼睛都乐开花了。把他们留在齐沟关呢，这哥俩就老大的不乐意的，但是军令难违啊，也不得不勉强留下。这回调去打仗啊，正好趁了俩人的心意了，那能不高兴吗？这就要吩咐军兵准备东西，马上赶去前敌。俩人正兴奋的跟什么似的呢，单廷娇说话了，我说二位将军呐，你以为马忠那是那么好惹的吗？少帅跟马忠交过手了，满营的众将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咱们去了能行吗？我哥哥活的时候啊，曾经跟我聊过这个人，说此人呐，杀法骁勇，本领高强，武艺只在他之上，不在他以下呀。你们俩拍拍胸脯想想，我哥哥你们能打得过吗？连我哥哥你们都打不过，你们能赢得了马忠吗？太叔猛挠着脑袋，我说大嫂子，你把这马小子说得这么厉害，那咱们就不去了，难道要违抗元帅的军令不行吗？单廷娇摇摇头，兄弟，谁说不去了？去，咱们得想个万全之策呀，得有把握才能去呢，没有把握你干什么去啊？好，那你说个有把握的，兄弟我听听。行啊，我就说给你听听吧，我和我哥哥的能耐呢，是和南阳冠军双节岭贾家庄的贾照、贾光明、贾二先生学的。老师教了我们几年以后呢，因为家里头有事儿，就把我们托付给哲龙寺的谭云长老了，让他继续呢指导我们兄妹练武。谭云长老也算我们半个师父，你哥哥曾经见过这老和尚，你们知道这个老和尚能力有多大吗？他原来是谁吗？太叔刚一摇晃脑袋，超知道说吧，我哪知道去，不知道吧？说出来这老和尚原来的身份呢，别说是你们，就是当今的晋王千岁也得恭恭敬敬礼让三分呐。
2: 这快说得了，你这话多了越来越多。
1: 不多不行啊，这位身份高啊，高到什么程度呢？晋王千岁都是他的子侄之辈呀。太叔刚一咧嘴，哎呀呵，哎，那辈儿可不小。行嘞，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说他到底是谁吧。单廷娇啊，一说这么多，连少帅周光甫都感了兴趣了。是啊，弟妹，您呐就超直了说吧，我这听得都着急了，要参乱臣贼子，结果呢，反被人家在皇上面前给参了，说他呀，在北平府拥兵自重，地盘太大，企图谋反，有不臣之心。老王爷有理没处说去呀，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一赌气还给皇上上折子，说自己呀疾病缠身，不能管理地方，要辞去卢龙节度使之职，并且呀，您把我这世袭的郡王也给免了吧，马威马三铁愿意做一介草民，退归林下是颐养天年。皇上正为这事儿为难呢，治马三铁他不敢治，怕他真反了那可就麻烦了，你自己说不干了那求之不得呀。大笔一挥，我完全同意，从此呀马王爷是退归林下，心灰意冷，看破红尘了，自己呢出钱盖了一座哲龙寺，去五台山认了位师傅，出了家了，法号就叫做谭云。 说马三铁出了家了，家里头还有什么人没有啊？有。

0: 还有俩儿子，大儿子马峰马占川，二儿子马坤马占山。谭云长老得而晚，您别看他今年啊快八十了，这俩儿子都是他四十来岁有的。马峰现在四十岁左右，马坤呢才三十五六岁。马王妃生二儿子马坤的时候难产死了，马王爷呢从没再娶，请了个奶娘，连马坤给拉扯长大。老两口子感情相当好，老伴儿没了，孩子也长大成人了，无牵无挂，马三铁这才削发为僧，每日青灯古佛念经修行。要说起马三铁这俩儿子，大儿子马峰马占川自幼跟着父亲练习武功，肯吃苦下功夫，驼龙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青出于蓝胜于蓝呐，比他爹的功夫都要高出一大块。二儿子马坤马占山呢，可能是从小没娘啊，把他给惯坏了，这孩子十分的叛逆，也不好好练功，比他哥哥那功夫差的太多了，不仅不好好练武术啊，而且这孩子不服管不听说，打架生事什么篓子都敢捅，他爹要说他几句呀，他还经常离家出走，太不让大人省心了。孩子也这么大了，那就爱咋地咋地得了。马三铁呀都为这个孩子操碎了心了，说什么这孩子也是教育不过来了。单廷娇呢把师父谭云长老马三铁的家事说了一遍，太叔刚啊没明白什么意思。
1: 我说夫人，您说这么半天跟咱打马忠破瓦桥关有联系吗？
0: 啊，有啊。
1: 老和尚能打得过马忠吗？
0: 我师父岁数大了，他儿子行啊。我师兄马峰马占川一条八宝驼龙枪，敢说是一压群雄啊。我哥哥活着的时候和我师兄比武较量，十次能赢一次就不错，你说我师兄马峰马占川能不能赢得了马忠马天龙啊？太叔刚一拍脑门，
1: 夫人所言极是啊，照这么说马峰马占川能赢马忠，那咱们就别愣着了，赶紧去折龙寺让老和尚把他儿子找来吧。
0: 周光甫听说还有这样的高人呐，赶紧也说，弟妹那你们快去请人吧，这齐沟关呐愚兄先替你们守着，两军阵前不等人呐。就这样，太叔刚把军中的事务交接给周光甫，太叔刚、太叔猛、单廷娇三个人赶往折龙寺去见谭云长老。见到了老和尚，把这事儿这么一说，谭云长老手捻胡须沉思片刻，娇儿啊，小晋王李存勖乃是我故交之子，由先皇遗诏可以行天子事，讨伐那不忠之臣呐、大唐不亡权杖于他。老衲虽说退归山野不管世事，但终究也是大唐的子民呐。为师呢给你师兄写封信，你到山西忻州红柳坡马家集叫你师兄来给晋王帮兵助阵吧。老和尚说完拿起笔来给儿子写信，写完了交给单廷娇。太叔刚等人不敢耽误啊，千恩万谢辞别了谭云长老，飞马赶奔马家集。有书则长是无书则短呐、飞驰一天可就到了红柳坡马家集了。这个地儿啊他们仨人谁也没来过，鼻子下边长着嘴呢，打听呗。打听来打听去，终于找到马忠他们家了。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呢，咕噜门分左右出来一人。这个人呢上中等的身材，蓝缎子扎金见袖，五官端正，四十岁左右，两撇小黑胡，二目如电，透着那么精神。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马峰马占川。单廷娇上前施礼，大师兄多日不见，您一向可好，小妹给您见礼了。

0: 哟，我当是谁呢？感情是师妹呀？哪阵香风把你给吹来了？这二位英雄是谁呀？单廷娇咧嘴一乐，拿手一指太叔刚，
1: 师兄，这个是您父亲我师父给我找的成龙快婿，您妹夫太叔刚。当家的还不见过师兄吗？
0: 太叔刚近前一步，双手抱拳，
2: 大舅子您好啊，太叔刚这下有礼了。
0: 嗨，马峰差点没乐了，这叫怎么叫的呢？
2: 有这么叫的吗？
0: 兄弟你好啊，以后啊咱们多亲多近。单廷娇又一指太叔猛，
1: 这个是我小叔子，名叫太叔猛。
0: 太叔猛啊也学他哥哥，上前一步双手抱拳，
1: 哎呦呵，大舅子您好啊，太叔猛这下有礼了。
0: 马峰这回实在憋不住了，都乐出声来了，
2: 我说师妹，合着你嫁给他们哥俩了不成吗？
0: 单廷娇那大花脸呐，当时都红得后脑勺去了，过去啪就给太叔猛来了个大脖拐。
1: 呵呵，我说你混小子啊，你哥哥是我老爷们儿，你管我师兄叫大舅子，你是我爷们儿吗？你也叫大舅子，不知道怎么叫你倒是问问我呀，我告诉你，你以后记住了，见着他别叫大舅子。
2: 那我怎么叫啊？
1: 把那子字去喽，就叫前面这俩字就行了，知道吗？
0: 太叔猛啊掐手指头算了半天，一翻白眼，
2: 大嫂子不带你这样的啊，这么叫啊我不成了你儿子了吗？
0: 单廷娇又给他肩膀头扒来一巴掌，
1: 太叔猛，你这会儿又明白了，知道我占你便宜了，刚才你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呀？我师兄啊以为我嫁给你们俩了呢。
0: 马峰啊听得直摇头，哎呀，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的，一群不会说话的，我这师妹找着人呢还真找对了，我爹呀有眼光。
1: 太叔猛还要争竞呢，
0: 马峰说话了，师妹呀你也别玩笑了，太叔猛啊你叫我大哥就行，太叔刚是我的妹夫，你也叫我大哥，这直接叫大舅子听着有点别扭，得了，大老远来的里边请吧，别在门口站着了。三个人呢也不客气，跟着马峰进院子，家里头呢是个三合房，正房三间一明两暗，中间是客厅，有穿堂门直通后院，两边呢是卧室，东西配房呢各有两间，西边放点杂物，东边啊是做饭的厨房。这三合房啊没有门房，如果有门房呢就是四合房，也叫四合院。您别看老马家原来是世袭的王爷，马峰这家里头很简朴，没有深宅大院，没有仆人老妈子，客厅不大，摆设的也很简单。马峰让三位先坐下，去厨房呢给他们呀烧水沏茶，茶端上来了，给每个人倒了一杯。单廷娇就问，
1: 师兄啊，你这个里里外外的就你一个人吧，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也没听你说过嫂子和孩子的事儿啊，你不说呀我也不好意思打听。
0: 马峰马占川长叹了一声，师妹啊，我这儿呢就我一个人，你没有嫂子，师兄哪来的小孩啊？
1: 哎呦师兄，你给我娶个嫂子不就得了吗？
0: 师妹啊，你说的容易，我可不能害人害己呀，师兄我乃是天煞孤星之命啊。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轩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的健康长寿啊，15%是取决于遗传，10%取决于社会条件，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自然环境。我们算一算，加在一起好像也并不多，只有30%多，40%。那剩下的60%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今天节目当中，东方将用一整期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中外老年人的长寿秘诀，我们一起来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我们也能够活出自己的百岁人生。

百岁级的中外老年人长寿秘诀的大公开，首先咱们要认识的是秦寒章老人。他的秘诀是少吃多餐，坚持四动。秦寒章是谁呢？可能很多人啊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你每天吃的醋、酱油、喝的白酒都跟他息息相关。他之于中国食品发酵业的地位，相当于钱学森之于中国航天业，被誉为中国食品工业奠基人和酒界的泰斗，现在仍然担任着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的名誉会长。现在啊，张寒章已经快110岁了，依然是精神矍铄，他的保健方法

简单到人人都可以复制。秘诀之一，少吃多餐，一天要吃5顿。早餐是1袋半的牛奶，大概有370毫升，还有咖啡，要加少量的糖或者是蜂蜜，还会用面包机烤上2片面包，总量并不多。午餐的主食呢，是一份非常软的米饭，一个豆包或者是花卷之类的，精细搭配。菜品方面，1荤2素，豆制品搭配，素菜也要做得软烂可口。第三，是下午的3点钟，要榨一杯鲜果汁。第四，下午的5点，喝一袋牛奶或者是一杯咖啡，偶尔的时候会吃2片饼干。最后是晚餐了，是一碗杂米粥，里面有大米、小米和江米，2只豆沙包和1个鸡蛋，有的时候呢会做成鸡蛋羹，还有一份青菜泥。您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要这样吃呢？这是因为老年人年龄大了，吸收差了，喝牛奶呢能够很好的补充钙，咀嚼能力差，蔬菜就要做得软烂一些，会丢失一些营养，尤其是维生素 C。那么鲜榨的果汁就可以把它招补回来。如果这些都跟不上的话，那就要补充一些维生素片、钙片和深海鱼油了。勤劳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坚持4动。第一，要动脚，脚是人的第二个心脏，连接着人体的各个器官。老年人躺在床上，双手抱头，做双脚踩自行车的动作，一次要做50下。由于常年坚持，能有效地改善人体一些器官和肢体的功能。第二，是动手，每天要练习书法1/2小时，已经练了10多年了。书法还曾经被列为最能够促进人长寿的20种职业之首，我们天天去练习，获益一定会匪浅的。第三，动脑，脑不动要生锈，经常动脑可以推迟脑细胞的老化，防止得老年痴呆。张老动脑就是写诗，一般写的是有关健康、品酒的七律古诗，已经写了上100首了。最后啊，就是动口，经常与人聊天，倾诉自己的郁闷，可以有效地防止不良情绪对于身体健康的侵害。100岁老人的健康长寿秘诀大揭秘，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唐纳利兄妹，他们早晚都吃燕麦粥。首先我们得给大家说明一下，唐纳利兄妹可不是两个人，他们是来自于英国北爱尔兰的13个人，年龄最大的肖恩93岁，年龄最轻的乔也有72岁了。他们在5月份的时候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成为了世界吉尼斯纪录上全球最长寿的家族。最近他们在英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BBC 的一部纪录片当中公布了自己长寿的秘诀，晚上10点钟吃燕麦粥，接着早晨7点钟呢再吃燕麦粥做早餐。这燕麦粥加入牛奶，然后再放上苹果酱作为调味，天天都是这样。他们午餐要进食的是各式的蔬菜、自制的面包，还有喝茶。每个周末晚餐则是吃肉，配以马铃薯和蔬菜。有研究显示说啊，燕麦当中含有极其丰富的亚油酸，燕麦粥对于脂肪肝、糖尿病、浮肿、便秘等等有辅助的疗效。而且呢，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养胃，对于老年人增强体力、延年益寿大有裨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有非常好的降糖和减肥的功效。

百岁老人的健康秘诀，我们再去意大利看看。他的名字叫做艾玛·莫拉诺，他的秘诀啊是心胸豁达。意大利的妇女艾玛·莫拉诺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了。最终他在117岁的时候，在意大利的北部小城维尔巴尼亚的家中逝世。他生前被欧洲的媒体认为是世界上最后一位出生在19世纪的人了，也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第五位长寿的老人。莫拉诺的人生跨越了3个世纪，见证了2次世界大战。他坚强的性格

成为他一生跨越世纪的秘密武器。穆拉诺生于1899年的11月29号，是家里的八个孩子当中的老大。一战当中，他的未婚夫不幸丧生了，之后穆拉诺被迫嫁给了一名他并不倾心的男士。婚后，他的生活充满着家庭暴力，毫无幸福可言。1938年，穆拉诺夫妇唯一的孩子出生6个月之后夭折，随后她果断地离开了动不动就拳打脚踢的丈夫，独立生活了。她在工厂里打工养活自己。老太太说，我的一生都不太顺遂。她在自己庆生的时候曾经表达过这样，说自己在工厂里一直工作到65岁，就是这个样子的。虽然生活不尽如人意，但是穆拉诺生性坚强，开朗健谈，工作之余呢喜欢唱歌和跳舞。在他位于意大利北部马焦雷湖畔维尔巴尼亚镇的家中啊，摆放着世界上最年长的逝者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还有一张呢就是他和家庭医生卡洛巴瓦手拿鸡蛋的合影。好，说到这儿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百岁老人的长寿秘诀，将要带大家认识一位在美国纽约的老先生。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然后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世界范围之内的百岁老人长寿秘诀，这个时段我们将继续和您关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洛克菲勒家族现存最年长的成员戴维·洛克菲勒在美国的纽约州逝世了，享年101岁。他是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始人，美国第一位亿万富豪约翰·D.洛克菲勒最小的孙子，打败了富不过三代，也是同辈当中最后一位辞世的。崇尚节俭，创造财富，承担社会责任，乐于慈善救助，这样的价值观让洛克菲勒家族延续六代人之后，依然是站在财富巅峰闪耀着光芒。关于长寿的秘诀，在100岁的生日的时候，老洛克菲勒曾经这样回答，他说，我的长寿秘诀是简单的生活。人们经常问我这个问题，我总是回答同样的事情，热爱生活，过简单的生活，和孩子们一起玩，享受你所拥有的，多花时间和忠实的好朋友在一起。下面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来自于我们的邻国日本，他的名字叫做日野原重明。他的秘诀是拥

好梦想，更要好好的活。日本进入高龄化和长寿社会多年，百岁老人是并不罕见的，但是年过百岁却依然在看诊的医生可只有这一位了，他就是日野原重明。上个月以全世界职业时间最久的医生之一身份闻名的日野原重明因为呼吸衰竭逝世了，享年是105岁。这位风趣幽默的百岁老人把体检引入了日本，并且经过20年的努力，将糖尿病、高血压等成人病一词改成了生活习惯病，唤起了大家防胃病的健康意识。为了捍卫自己的健康，这位老年人有很多维持百年的好习惯，而且凡事好奇，什么新鲜事儿都想挑战。90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水彩、音乐指挥，还训练肌肉。在演讲当中，日野原重明分享了他百岁人生当中的体会，值得每一位老年朋友学习和借鉴。首先，拥抱梦想。日野原重明从没有放弃的是梦想使世界和平，尊重生命。他每个月都会去各个小学演讲，和小朋友们进行关于生命的对话，把珍惜生命的想法播种在孩子的心里。其实正如日野原重明告诉我们的，梦想从来不分年龄，任何人都值得拥有，它可大可小，五花八门。每个人心里头都应该插上两个翅膀，一个叫梦想，一个叫实践，相伴而行。有了这对奔向蓝图的翅膀，心里头才会有希望和依托。第二，人生不只是活着，更要好好的活着。日野原重明说，自己在65岁准备退休那年遭遇了劫机，被解救之后平安生还，他便把接下来的人生看作是别人赋予的，认为只有快乐的度过才能够对得起别人的付出。此后他每天一睁开眼睛都会尽全力的去活，什么事儿都想尝试，身体也开始更多的动起来了。他这种心态积极又阳光，是对自己愉悦的接纳。其实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都要明确面对生活的态度，就不会再被鸡毛蒜皮的琐事去困扰，才能够把重心转移到有意义的事情上来，少了抱怨和绝望，多了活力和动力。积极的心态比运动更能够提高老年朋友的健康水平。看了这些长寿老人的生活经验，我不知道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后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把您的养生经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让咱们都活出自己的好日子。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建修

0: 鱼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稻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值。

0: 情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龙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3: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九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离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

0: 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出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 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

0: 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6日，区政协10届19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贯彻落实省市区委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围绕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县区进行专题协商。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副主席尹少辉、赵明举、周仲仁出席会议，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小良列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区政协10届19次常委会议议程，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摘编。审议通过了政协鲅鱼圈区第10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鲅鱼圈区第11届委员会界别设置的决定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鲅鱼圈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县区的建议草案。就做好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县区工作，吕中军指出，要提高站位，统一思想，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要认识到优化营商环境是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率先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战略之举，是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创业创新动力和活力的关键抓手，是锻造干部作风、净化修复政治生态的重要举措。要明确目标要求，聚焦关键重点，全力推动营商环境整体优化持续改善，持续打造精准透明、稳定可期的最佳政策环境，公平开放、活力迸发的最佳市场环境，高效便捷、暖心贴心的最佳政务环境，公正透明、安全可靠的最佳法治环境，尊商重商、近月远来的最佳人文环境。要发挥政协优势，主动担当作为，汇聚共建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县区强大合力。要当好建言献策的智囊团，政企联通的连心桥，民主监督的监督员，示范引领的排头兵，全力把一流营商环境锻造成为鲅鱼圈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的最强支撑、最大优势、最亮标识。杨小良表示，对区政协关于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县区的意见，区政府将照单全收，逐条梳理。下一步，区政府将持续擦亮营商环境品牌，全力打造最佳口碑县区，稳妥推进机构改革，重塑全区政务服务与数据工作新格局，主动接受政协监督，全面吸纳政协意见。尹少辉就政协鲅鱼圈区第10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鲅鱼圈区第11届委员会界别设置的决定草案做情况说明，周仲仁主持会议。与会政协常委围绕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县区进行交流发言。
1: 为进一步规范巡游出租车经营行为，提升行业服务质量和城市文明形象，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9月16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我区巡游出租车规范管理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来到高铁鲅鱼圈站、营口市人民医院、万达广场、真实汇购物广场等人流密集区域，实地查看巡游出租车候客秩序、运营服务、车容车貌等情况。视察组强调，巡游出租车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要提升服务质量，深入开展车容车貌从业人员仪容仪表专项整治，坚决杜绝驾驶员车内吸烟、言语粗俗等不文明行为，增强从业人员文明服务意识。要加大执法力度，紧盯车站、商场、医院等重点区域，采取大数据筛查、定点值守与群众举报相结合的方式，严查巡游出租车无故拒载、强行

0: 规范管理常态化、长效化，为群众营造安全、便捷、文明的出行环境。规范管理常态化、长效化，为群众营造安全、便捷、文明的出行环境。区领导塔斯坦别克王志成参加视察。为规范露天市场经营秩序，提升市容环境品质，近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依照相关条例法规，开展露天市场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近期鞍钢公寓、白云医院周边等区域露天市场经营乱象有所反弹，占道经营、噪声扰民、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群众多次投诉。为回应群众诉求，规范市容环境秩序，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聚焦重点点位，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教育劝导先行，做好宣传告知，引导经营者自行整改，主动撤离，对拒不整改的依法予以处置，规范经营区域和边界。整治后落实网格化巡查和定点值守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推动整治由突击式向常态化、长效化转变。此次行动还将红海早市纳入整治范围，推动整治成效惠及更多群众。下一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落实长效管控机制，努力实现环路于民、环境整洁、交通畅通。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0: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预防青少年溺水，不要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时代新风，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多一点包容，少一些争吵，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对。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雨飞，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许多丽人都喜欢染发，但是染发之后如果不能好好护理，就会成为自己心中的烦恼。染发之后，我们不仅需要保持头发颜色的纯正，还需要发质亮泽柔软。如果因为保养不好而使头发看起来干枯粗糙，那我们的完美形象也会大打折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说说染发之后应该如何护理的话题。护理好烫染之后的头发，雨飞有几个小建议要送给大家。第一，要注意啊，平时用温水洗头，热水是色素流失的主要原因，所以平常我们在洗发的时候可以将水温稍微的调低一点，头皮能够感到一点温热也就可以了。第二，在染发前使用含柠檬酸的洗发水，这种成分能够去除残留的污垢，保护发丝不受各种污染，阻止之前使用的染色剂的伤害，同时还能够调整发丝的状态，让其染色的效果更加完美。所以在你想染发的时候，不妨试着搜索一款含有这个配方的洗发水。第三，去沙龙接受专业的染发服务。如果染发前没有好好的清洁头发，发根处新染的发色会变得暗淡无光，发梢也会变黄。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不均衡现象，雨飞建议各位丽人还是要去沙龙进行专业的染发护理。第四，为你的发色搭配合适的妆容，比如红色的染发实际上呢是能够分为两类，暖色调和冷色调。冷色调的红发应该搭配蓝色、玫红色以及宝石红之类的妆容，而暖色调的红发则是应该搭配黄色、橙色和粉色系的妆容。第五，要慎用加热工具，在使用诸如吹风机、卷发棒或直发器之前，记得要先用抗热护发产品，这类产品接触热量后会被激活，从而在发丝上形成保护膜。我们可以先取少量的产品涂在发梢，然后用梳子将其梳匀。雨飞还建议为头发做造型时，最好用发夹将头发分区，因为做造型的时候很容易将同一部分的发丝重复加热，这样呢就会加速发丝水分和染色剂的流失。同时，无硫酸盐和温和的表面活性剂产品可以增加发色的持久度。第六，远离过度养护的产品。过于厚重的护发产品会让覆盖性的产品停留一整夜，加快色素分子的流失，所以呢，雨飞推荐大家使用轻柔的护发素，并且染发之后要避免长时间使用会让头发喘不过气的护发产品。第七，使用染后专用洗护产品来保持发色的鲜亮和光泽。专业的洗发水能够让你不用去沙龙也能够改善发丝的色彩，它能让发丝亮泽有弹性，而如果你只是想让发丝泛出低调的色泽，还可以将这类专业的洗发水和日常用的洗发水混合使用。第八，防止紫外线伤害。雨飞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带有防晒指数的造型产品，比如一些防晒保湿喷雾，另外还有免冲洗多重功效的产品。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避免游泳池当中的氯、海水等带来的伤害。最后，雨飞还建议各位丽人经常使用闪亮的喷雾来提升发丝的光泽，搭配使用一些精华露，使其迅速吸收并且滋润头发，让我们的头发能够变得柔润而有光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面的时间当中，雨飞邀请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叫做《婚姻里没有杨过与小龙女》。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名为李爱玲的作者却不这样认为。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她讲述的故事。在我有限的婚姻生涯里，2013年是初底的一年。那一年，儿子肠胃频繁出现问题，我只得连续几个月抱着他奔波于家、医院、推拿诊所之间。本来已经是心力交瘁，更让我愤懑不满的是与老公的意见不合。我推崇中医调理，而老公自小跟着当医生的婆婆在医院里玩耍长大，从小就被西医理论洗了脑，他们全家都难以相信推拿、艾灸之类的疗法功效。于是家中分裂成了中医、西医两大对立的派系，我们年轻气盛，争论不休，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我那神经大条的亲妈丝毫察觉不到我情绪上的崩溃，还时不时地跟老公站在同一战壕里说几句风凉话，仿佛他们才是亲娘俩。那段时间他出差特别多，经常一走就是半个月，我一个人找专家拿中药，四处求医，学习推拿艾灸，每每孤军奋战，我更加怨气冲天。积压了3年的问题终于在那个萧瑟的冬天火山一般的爆发，吵架、指责，然后就是满怀恨意的冷战。我感到对婚姻冰冷的绝望，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时的我心高气傲，丝毫不肯静心思考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只知硬碰硬的狂吵嘶吼，叫嚣着绝不容忍委曲求全的生活。于是我一意孤行地办了港澳通行证，打算春节放假独自去香港散心。我破釜沉舟的计划，从香港回来一出正月我就离婚。进入腊月，我思忖再三，有父母有孩子，我总不能不辞而别。我在 QQ 上给他留言，告知了我的远行计划，他快速回复我陪你。那一刻我又心软了，我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我还愿意再给婚姻一次机会，我还愿意再试一次，换个地方找找爱情。于是在临近年关的最后几天，他火速办好手续，买好机票，上网搜集了出行攻略，父母很开明地将孩子带回老家，任由我们自己计划。飞机在香港一落地，20度的舒适气温让人浑身轻松，

预定了尖沙咀附近交通极为方便的酒店，下载了最新版本的导航，查阅了香港全部地铁站和公交线，任由我天马行空。从北到南3.5小时的航程，仿佛把我带入时空隧道，我们变回初恋少年，容颜干净，笑容温暖，手牵手走在浮华都市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除夕夜在太平山顶看维多利亚港万家灯火，回想多年前在高高操场上远眺街道灯影寥落，在香港大学散步回忆初恋的大学校园，去电影资料馆看夏梦、林黛、汪明荃、冯宝宝、薛家燕那些风华绝代的海报，去库布里克书店看书、吃甜品，看一场电影消磨一下午的时间，去看《古惑仔》里13妹掌管的波兰街，去找 TVB 剧情里面提到的鱼蛋饭。实际上香港处处喧嚣，并不是适合静心的地方，而那几天我们心无旁骛，如胶似漆，没有中医西医的分歧，没有矛盾纠纷，没有指责怄气，我们彼此竭尽体贴包容依赖，白天十指相扣，夜里相拥而眠。我的计划常在出门前13遍，一会儿犹豫要不要去购物，一会儿又纠结看不看景点。他却说，你知道吗，我就喜欢你变来变去的样子，女人就是这样才可爱，不像你在家一到周末就安排好了去哪儿去哪儿，几点干嘛干嘛，搞得比上班还累。我白了他一眼，你现在才觉得我可爱，我跟郭晶晶一样的大脸盘，万一被哪个豪门相中，我就不跟你回去了。说罢我才意识到，我们这对逗逼夫妻已经几个月不曾开过玩笑了。自由行结束，飞机落回阴冷潮湿的青岛，像是做了个梦，从天堂回到了人间。将父母孩子接回，带回的礼物各自送出，行囊里的物件各归各位，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孩子照旧半夜哭闹，脏衣服臭袜子存了一盆要洗，一日三餐吃什么还得费神考虑。假期过完，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文件要签字，客户等回复，棘手问题要一一处理。我们回来后共同起草了一份家庭公约，约定了在孩子的健康、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处理原则。我们约定再出现任何分歧都应求大同存小异，以我们俩的一致意见为最终决定。我们约定任何一方父母若提出了只合情不合理的建议，我们负责各自说服。我们约定若再起争执，只要一提香港就必须无条件停战。旷日持久的婚姻更像一场枯燥的马拉松，太容易让人耗尽耐心，心生厌烦，于是满怀怨恨，于是心有不甘。果真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生活是道场，日日修炼，岁月如流水，长久打磨，最终懂得这江湖路数，不是拔刀亮剑的巅峰对决，也不是舍我其谁的快意恩仇，而是嬉笑怒骂，酸甜苦辣，最后与苦痛挣扎，两两相望，刮骨疗伤后相偎取暖，从前一些不得已，有朝一日也变成了甘之如饴。江湖本无传说，无论是庄子说的相许以诗，相濡以沫，还是辛晓琪唱的拈朵微笑的花看一段人世风光，不过是隐忍、慈悲与惜福。我至今仍时常做作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的少女梦，在一地鸡毛的日子里争取每年有一场让肉身放空、让灵魂出窍的旅行。
回来再以满血复活之态面对存款数、学区房、难缠的客户、未搞定的业务、一本本难念的家经。哲人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私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子回到家。世间哪有永远的忘忧岁月，谁不曾渴望鲜衣怒马，浪迹天涯，梦里有山峦花树，壮丽山水，而日子是油盐柴米、鸡毛蒜皮。圣经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年少时的喜欢与迷恋，让我们飘飘欲仙，如梦如幻，而成长后的爱和责任，让我们踏实而有分量地踩在大地上。后来的某个周末，我又制定了一堆计划，要带孩子去植物园，转念又觉天气不好，想改去游乐场，一会儿又觉得看电影也不错。老公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到底去哪儿？我马上蹦起来，在香港的时候不是说女人就该变来变去才可爱吗？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了。婚姻里没有杨过与小龙女，只有烟火凡人、柴米夫妻。唯愿青山不改。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守候聆听，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您相约下一期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营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